0: 来往。
1: 正午阳光下，厂区一号楼2万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2: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

0: 手持莺歌棒上演了一出机器人版本的莺歌舞，夺得亚军。今年舞蹈项目从表演赛升级为竞技赛，一v一的赛制下，仅街舞一项就可能需要编排十支舞蹈，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超去年。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吴震介绍了今年的备赛情况。
1: 我们跟松原动力联合组队参加两个赛项，一个是街舞啊，还有一个就是国标的桑巴。今年的话呢，应用了松原动力的新的机器人一一，与去年的机器人 N2 相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完成更复杂包括精细化的舞蹈动作。
0: 据介绍，机器人E1身高 1.36 米，重约40公斤，全身自由度为23至28个，相比前代 N2 增加了手臂和腰部自由度。今年赛场上或许可以看到机器人挑战地板动作，

0: 技创新的重要途径。
1: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的气温持续攀升，冰淇淋等消暑食品迎来了全年进口和消费高峰。前不久，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督下，1.66吨进口冰淇淋完成了全部的通关流程，即将进入国内商超及冷链仓储市场。
0: 进口冰淇淋作为低温冷冻预包装食品，容易出现融化、变质等问题，需要全程维持在低温环境。夏季高温天气对货物的装卸、口岸流转效率带来严峻考验。为高效保障夏日冷链食品通关安全顺畅，天津新港海关构建了前置指导、现场快验、后续监管的闭环模式，助力进口优质冰品快速通关。

0: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朝阳区前不久介绍，2026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开业。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艺教部、十一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将竣工投用。此外，朝阳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至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下半年，朝阳区将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提升首都花园城市示范区功能品质，启动凤冠公园等三个项目建设，实现23个项目竣工，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推出更多的无界融合、全龄友好生态空间。用心雕琢水岸生态，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至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打

0: 村驿站23家，扎根村民家门口，就近辐射466个行政村。乡镇驿站58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统筹全域资源，辐射1133个行政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就业服务，把惠民政策送到田间地头。
1: 在医疗卫生方面，昨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开诊，门诊打通多科室服务壁垒，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全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大家三五分钟。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3: 比如说你看我出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2: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4: 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它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它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

0: 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2: 庆祝建军99周年，北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

0: 对残留积水进行彻底清排，从源头切断蚊蝇产卵路径，建立雨后快速响应机制，降雨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扫绿地坑洼滞留积水，做到雨停即清，不留死角，最大限度压缩蚊蝇滋生空间。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14号、15号两天，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李梅将携折子戏《鬼院杀生》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热播电视剧主角风靡全国，其中《忆秦娥》的全部秦腔配音均来自李敏，他用一副嗓子唱活了秦腔皇后的半生浮沉。此次演出中，观众将从只闻其声到眼见其人，在舞台上看到李敏原汁原味的演绎。
0: 鬼院杀生取自秦腔剧目《游西湖》，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被重点展示的标志性秦腔名戏，讲述了美丽善良的女子李慧娘遭奸相贾似道残害后，冤魂悲愤幽怨，继而击退追兵，救下心上人的故事。在这场折子戏当中，有着秦腔独特的吹火、卧鱼等表演绝技，技术难度极高，观赏性极强。
1: 8月16号，热播剧主角同款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将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演出由李敏领衔主演，陕西渭南秦腔剧团担纲演出，为金门观众集中呈现《西湖游》《鬼院杀生》《焚香记》《打神告庙》《白蛇传》《断桥》《非遗绝技》《火流星》这四部经典折子戏。
0: 暑期来临，北京地铁时光列车再次上线运行。这次时光列车上线，北京地铁推出了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将经典课文与城市实景文旅资源巧妙串联，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
1: 走进车厢，车门上熟悉的语文课本封面跃然眼前，列车以语文课本经典篇章为

0: 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第五届中国 IPv6 也就是互联网协议第六版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大会期间，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正式启动。雄安新区将全面推进 IPv6 单站部

0: 是中国园林学科奠基人，也是风景园林学界首位工程院院士。中国园林博物馆普博渊局汪菊渊学术思想展展出的300多件珍贵藏品，让我们得以了解他60载园林生涯。弃化学投身园艺，牵头创立造园组，著书定义园林学科，深耕绿化实践，培育大批行业人才。展品记录了他拓荒中国现代园林的历程，珍贵手稿藏着怎样的治学坚守，先辈园林理念如何赋能当代生态建设，让我们走进展览，读一代园林宗师汪菊渊的赤子丹心。
1: 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汪菊渊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很熟悉哈，可能说是很不熟悉，但是他在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园林界非常的有名，通过今天节目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也很有意思。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殷伟超，伟超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同样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杨毅，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好。
1: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同时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汪菊渊和他园林方面的成就吗？对，一会儿我们说着说着您就能知道了。也感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有好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格威龙向着阳光7758。
2: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在2013年，也是随着第9届园林博览会同期开幕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填补了这个在我国园林行业没有博物馆这样一个空白，所以那个当我们也成为这个一级博物馆之后，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使命，我们决定要反哺园林界，所以呢我们

0: 一些风景园林名家对汪先生的一种缅怀以及致敬的内容吧。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现代风景园林学家他们的一些回忆录，然后这些回忆录里面呈现了他们当时跟汪先生这些就是所渊源吧，然后包括也是被汪先生所指导的一些内容，就是里面大量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过这些内容能够让我们更真切的通过回忆录这种更亲切的方式去感受汪先生对风景园林学科建设的这种贡献。
1: 嗯，也是能很快的回

0: 发了这几位的照片，梁思成、汪菊渊、吴良镛，
1: 对，是的，
0: 咱们都做过哈，
1: 是做过
0: 啊。然后说到了这个，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朋友们还说，哇、哦，咱们园林博物馆又开新的展览了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也大家很希望了解一下这个展览，因为咱们园林博物馆。一方面我们是能够来看汪菊渊的展，同时咱们其实一会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到，我们这其实还有好几个其他的这个展览、
1: 嗯、
0: 所以大家来一次其实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是，那么说到汪菊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第一个板块说起吧。刚才说到了这个叫名士祭怀，是吧，这个第一个板块、
1: 嗯、
0: 是很多园林泰斗对他的一个回忆。那么其实汪菊渊先生其实去世已经30年了，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也不了解、嗯、而且可能风景园林界对大家来说平时也没有那么熟悉哈。
1: 对，
0: 那么从大家

0: 他其实最开始学化学的，
1: 嗯，
0: 然后刚才也有朋友介绍，他们家其实家里头也是这个一门双院士，
1: 对，
0: 他们家也很厉害，
1: 两个院士，两位院士，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以及这个成长的这个轨迹，也真的很引起我们的好奇哈。
2: 嗯，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孟先生。

深刻，然后体会也非常深刻。他觉得这种乡土，就是包括农学啊这种，它是对中国这种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化学专业，然后对这个园林农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再回到大学学习的时候呢，他就反正也是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吧。开始学了农学，到了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所以说早期是有这样一个转折的这样的过程的。后来呢，他在大学时期参加了两次这个暑期的园艺实习。当时他也拍了好多照片，这些照片我们在展厅里边也有展出。就是他亲手记录了一些当时农事体验时候的一些工种啊，包括一些当时的这种团队的这种介绍，以及他对农事体验的一些自己笔录的一些体会，这个在展厅都可以看到。所以就是他又加深了对这种农事的体会吧。后来呢，他就跟同学去了北京，然后

中国风景园林高等教育正式起步。然后向着阳光也说到了他完成了百万字的这个鸿篇遗著《中国古代园林史》，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后半段一会儿会说到。然后呢还有我看哈，朋友们说到了

0: 360。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

0: 构建，也是终结了这个领域没有什么专注可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嗯，
0: 可能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学园林的，然后可能会对这本书特别。

是风景园林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就是汪菊渊。他一生致力于园林学科的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园林专业的教育。由他主持创办的园林系，填补了园林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空白，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园林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园林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引入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的艺术理论或表现方法用于园林营建，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引入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更深入地探索人对园林的需求及其解决途径。他数十

0: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城市花园、花园城市的建设，然后以及这种生态文明思想，包括这种这个就是城市层面的吧，一些比如说街道绿化，然后五分钟生活圈这种和我们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内容，都是纳入到城市绿化层面之内的。
1: 嗯，
0: 然后第三类呢，大概
1: 现在什么很多口袋公园这种是吧？
0: 对对对，是的。第三类呢，就是大地景物规划，这个就是将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这种更加宏观层面的纳入到了这个风景人类学科体系之内。
1: 嗯，
0: 可以看出，就是汪先生他在这种维度上的

0: 发展，所以说在那个时期他将这个理论体系的非常分的非常的分明，然后也是为后续学科发展指引了非常重要的方向，这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
1: 嗯，另外还有就是这次刚才说到有中国古代园林史的全套的这个手稿还有排版的这个原稿，这是汪巨渊花

0: 困难，因为它不像现在我们有便利的交通，我们有便利的网络，在那个时代它只能通过就是真的是用步行去丈量，或者是这种大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它可能从不同类别的书籍里边才能去翻到一点点关于园林的资料，所以它当时其实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苛刻的环境下吧，他去完成了这样一本著作，就是史诗级的著作，它是210万字整个的书籍，然后可见他的手稿肯定要远远多于这个210万字。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我们即使手抄一个210万字的感觉都非常非常困难。
2: 对，210万字。
0: 对，210万字。
1: 嗯，我还想给那个大家剧透一个，就是让大家埋下伏笔到展厅去看一看，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有手稿，还有他参考的很多的这种图

0: 非常细的这些细节，大家可以在展厅里找一找这些东西，也非常的感人。
1: 金贝贝说，这期节目真好，通过老师们的讲解知道了汪菊渊院士的成就，了解了园林方面更多的知识，单位组织参观过。
0: 太好了。
1: 他还拍了一个园林博物馆正门的照片。
0: 应该也是园林专业相关的吧。
1: 是，真的是，
2: 我们也是办展览达到了效果。
0: 非常开心。
1: 那在展厅里头除了这些展品之外，咱们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互动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或者是有一些场景的复原，是吧？现在这个展览都是讲究的这种，应该说是有更多的体验哈，沉浸式的看展哈。
0: 其实在园博馆有很多很多展览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唯独在做这个汪先生的这个展览的时候，没有运用太多的这种互动体验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汪先生他是学科的开创者，我们刚刚已经说很多遍了，所以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慎重啊。然后我们就像刚刚我讲到的，就是他的一些手稿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原汁原味的呈现在这儿了。其实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在展厅里发现它的学术的细节，所以这个互动呢，相比我们馆其他的这个展览其实是少了一些。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它的手稿的复印件，让大家能够去翻阅，然后看到他在做这个史诗的梳理还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如何思考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您刚刚提到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他的这个办公室的复原，我们也是专门找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暖壶呀，然后一些闹钟啊、座机啊、电话呀等等的来复原它的这个场景，大家可以直接进到它的场景。当然这场景
1: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是吧？
0: 对，是的，就有一些复古味十足的。
1: 哎，你知道现在就是在这种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就是这种他们很多是 AI 生成这种复古场景，就说如果时光回到30年前什么什么你会怎么样，很受欢迎的，你知道吗？
0: 这回不用 AI 了，直接到园博馆就能看到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墙上同时也配合这个办公室的场景放了很多他真实的游览的一些照片。所以我们更希望大家能沉浸式的走入一个学术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活泼一些的这种互动可能没有做太多，但是大家其实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去发现的，也可以到展厅里面去找一找。
1: 而且现在我们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所以重温汪菊渊先生他的这种园林学术的思想，其实我们

0: 啊，然后也是更有利于我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的这个园林学它的功能、它的范畴、它的定义到底是去怎样的实现或怎样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园林人的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李秀兰说嘉宾好啊，汪先生展览到几月份，想抽空去看看去。
2: 我们这个展期还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一到涉及到这种园林行业的先辈学者的，其实受到很多高校的欢迎，我们可能预计会到年底12月份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这个还大家还是有时间去看的哈。
2: 对，有时间的。
1: 1528说了，听了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解，为汪先生的付出而感动。中国园林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
0: 民族文化
1: 是。玉溪营城说了，爱听来自园林博物馆嘉宾老师的专业讲解，我至今还对曾经在节目中讲到的苏式彩画印象很深，获得了很多知识。每每去颐和园长廊游览，边看彩画边回味节目中相关的知识点，很有收获，不再像以往那样泛泛的看了。
2: 太好了。
1: 所以咱们现在中国园林博物馆还有一些这个展览。

想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北京的建设中也是让大家能在，尤其是外地朋友来到北京周一周二都能有这种展览可以参观，所以我们暂时在暑期实行的是周二闭馆，所以大家周一依然可以来参观，但是周二就不要跑空了，然后有很多这种展览我们也在筹备当中，

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000

0: 也闻不到尾气异味。公司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在项目建设初期就进行了绿色环保规划。
1: 我们在建厂初期选用了新能源电动叉车，相比于那个传统燃油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0: 正午阳光下，厂区一号楼主厂房大约95,000平方米的屋顶上，2万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2: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

0: 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成本优势极为显著，叠加海量的应用场景，有望推动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引爆 token 经济。
1: 再来关注一场科创领域的重要活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昨天记者探访了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联合代表队，作为上届银牌得主，今年他们面临全新的挑战，舞蹈比赛首次从表演赛升级为竞技赛，细分为街舞、体育舞蹈和啦啦操三大类，其中体育舞蹈更是首次设立双人舞项目，仅允许两台人形机器人组队参赛，可以选择华尔兹或者桑巴。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代表队带来的人形机器人，头戴鹰歌舞面具，手持鹰歌棒，上演了一出机器人版本的鹰歌舞，夺得亚军。今年舞蹈项目从表演赛升级为竞技赛，一 v 一的赛制下，仅街舞一项就可能需要编排十支舞蹈，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超去年。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吴震介绍了今年的备赛情况。
3: 我们跟松岩动力联合

0: 称，
1: 今后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产业发展、园区运营、企业服务深度融合，擦亮党建红加设计蓝的特色党建品牌，紧抓市级特色产业园发展机遇，做强产业

0: 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1: 比如说你看我出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市属公园已经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现已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手段。
1: 据了解，各公园已经针对性开展了

0: 贸盛会，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到8月2号期间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整体将划分为五大主题展馆，同期还将举办世界调饮师大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介绍，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超过25万名考生。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9号的中午12点到8月1号的下午5点期间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0: 近日

0: 的音量三十五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呀，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能得上四高了。这四高呢，新增了一高，就是我们的高尿酸啊。那么，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高尿酸呢？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尿酸这个情况。尿酸呢是人体嘌呤代谢后的一个周末产物。那么人体呢每天都会产生尿酸。那么一部分呢来自体内细胞和核酸的正常代谢。那么一部分呢来自食物当中的嘌呤。正常情况下尿酸的生成和排泄是保持平衡的。那么主要通过肾脏排出。少部分呢经过肠道排出。一旦生成太多或者排得太少，血尿酸就会升高。那么所谓的第四高呢，其实就是我们大众传播中的一种说法，其实呢是更着重于想提醒大家，高尿酸、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些代谢性的异常都是一样的，都值得大家的重视。
0: 那么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特别想咨询，那看哪些指标就知道自己得了高尿酸血症了？那么多高才算是高呢？
1: 目前我国临床上常用的这

0: 炎症反应时，才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痛风发作。所以呢，可以这么理解，高尿酸血症就是痛风的土壤，痛风呢是其中一部分高尿酸血症患者发展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高尿酸血症简单等同于痛风，也不能呢因为你还没出现这关节肿痛就掉以轻心。
1: 所以呢，我们想了解一下高尿酸血症它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0: 高尿酸血症其实在前期呢几乎都是没有症状的，但这也是它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很多人在体检时偶然发现血尿酸升高，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就以为没事儿。实际上呢，没有症状并不等同于没有风险，因为尿酸液结晶的沉积、肾脏的损伤、代谢风险的增加，往往都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
1: 也就是说呢，我们高尿酸血症之前初期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比如说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不是初期了，它慢慢的这个病重了。会有什么症状呢？
0: 高尿酸血症早期呢没有症状，但是当它进展到痛风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多脏器的表现，比如说像关节的症状，关节可能会表现为急性的关节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功能障碍。有的很多人呢，因为痛风的发生，会出现一个日常生活的活动障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会损伤脏器，比如说像我们的肾脏，可能会出现尿酸盐结晶的沉积导致的肾结石。那么肾结石长期阻塞的肾脏上，就会损伤肾功能，有一部分人甚至会走向透析。那么其他的，因为高尿酸血症并非单独发生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伴有高血糖、高血脂等一系列代谢的异常，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些患者他们的这个生活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呢，在高尿酸血症这个时期，我们就建议患者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不要等到进展到痛风、关节出现症状、脏器出现异常再进行干预。
1: 我们说啊，得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朋友是男性多呢，还是女性多呢？
0: 总体上来说呢，是男性明显的高于女性，尤其是青年和中年男性。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绝经前的女性在激素水平方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他们尿酸排泄功能呢相对更有优势。而男性呢，往往在青春期之后，血尿酸的水平就会上升得更明显。那么此外呢，男性更容易出现饮酒啊、聚餐呀这样的场合，而且呢，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摄入像动物内脏、海鲜，容易出现肥胖、代谢异常。所以说并不是女性不会得痛风，只是绝经期前相对少见，那么绝经期之后她们的风险也会相应的上升。
1: 但是啊，您看我们经常呢会听朋友们说哈，我们得了痛风之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要管住嘴。刚才您也说了哈，它可能和遗传呀、生活方式啊、酒精啊、代谢呀等等等等都有关系啊。
0: 对，
1: 但是管住嘴是不是更重要？
0: 是的，管住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说我们尿酸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源性生成，一个是外源性摄入。总体来说的话，体内自身代谢虽然是占大头，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本来在遗传易感性和排泄能力下降的一个边缘状态的时候呢，外源性摄入虽然不是主要来源，而完全有可能把尿酸推高，并且把痛风触发出来。所以饮食控制虽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它往往是治疗和预防中最容易落实也是最基础的一步。
1: 那么内源性呢，可能就是

0: 还有酒精，又含有较多的嘌呤，两头呢都可以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而且呢，我们平常喝啤酒的时候，往往是大杯大量，在聚餐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大量的摄入，非常容易超量。而白酒和烈酒其实还有以及红酒呢，同样也会升高尿酸，只是呢，因为我们饮用的时候饮用的量相对较少，并不是说只要不喝啤酒，我们喝其他的酒就是安全的，其实也不是。
1: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是说您的尿酸高了，真的要管住您爱喝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0: 没错。
1: 那么我们说除了吃喝，还有哪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因素是导致我们尿酸升高的诱因呢？
0: 就是除了饮食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是吃出来的。

0: 小剂量阿司匹林，不放免疫制剂呢，也都可以影响血尿酸的排泄。还有一些人呢，在剧烈运动、脱水、感染、熬夜，甚至短期之内快速减重之后，尿酸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就是遗传，高尿酸血症啊，它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它这个遗传因素能占多大的比重呢？
0: 遗传因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和尿酸转运蛋白有关，比如影响肾脏和肠道排尿酸的能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它呢并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增加易感性，也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人呢更容易高尿酸，更容易更早发病，但如果体重控制得好，少喝酒，少喝含糖饮料，肾功能也正常，依然可以把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反过来呢，没有家族史的人，如果生活方式长期不健康，也照样会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1: 刚才我们在前面还提到了哈，邢医生，就是我们的高尿酸会对肾脏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
0: 对的，
1: 哎，因为我们的血尿酸高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引起肾结石，肾结石反反复复的就会影响我们的肾功能哈。我们刚才说到了，
0: 是的。
1: 那么影响到了我们的肾功能，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就痛风啊，我就高尿酸血症啊，我未来会不会有

经性的损伤，长期的一个高尿酸状态会伴随炎症、氧化应激、内皮功能异常，还有肾小管的改变，影响肾脏的微循环。也就是说，既有可能是通过结石堵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慢性损伤的结果。所以说，高尿酸血症本身对肾脏的损伤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高尿酸痛风最终一定会走向肾衰竭。只要我们在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早期进行干预，那么这些已经发生的肾脏的结晶可以发生溶精，而且呢，这个长。

0: 事件风险增加相关。从机制上来讲，主要涉及炎症反应、氧化应激、血管内皮功能受损、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等。所以说它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并非是一个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联合其他的一个功能状态联合影响的一个结果。它可以明确告诉大家，高尿酸是重要的心肾代谢风险信号，我们在生活当中绝不应该忽视它。
1: 那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邢医生啊？那么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话哈，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说，可能有一些词儿哈，大家可能不太能听得明白哈。
0: 嗯，
1: 就是高尿酸和我们的心梗和这个脑卒中之间的这些关系啊，为什么它尿酸高了之后，对我们的血管就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
0: 总体来说的话，高尿酸它通常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被称为第四高。

最终所导致的反而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而并不是说像其他的感染那样一过性的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因为高尿酸血症它通常是一个长期的慢性

0: 危害是不是很大呢？
1: 没错，
0: 它会对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邢医生，
1: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虽然我们说这个男性他整体的这个高尿酸水平比女性更多，但是我们通常

0: 个呢，具体说这个四百二它的作用是什么、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值，比如说这个患者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1: 嗯、
0: 没发作过痛风，我通过饮食干预或者药物干预我给他降到四百二 OK。

0: 我们8小时吃饭，16小时不吃饭，那么您就想这些减肥的方式是不适合高尿酸血症的朋友吗？
1: 没错，尤其是像断食这种哈，这种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尿酸短期之内。

0: 酸的药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尿酸呀、嘌呤啊，正常了能停药吗？
1: 嗯，很多患者会关心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甚至会问大夫，我对这个降尿酸药是否会有依赖性？这个依赖性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因为呢，在降尿酸

痛，我们可能会跟患者说，哎，你这个疼了一个月以上了，可能考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一类的疾病。而痛风它跟这种疼痛完全不一样，痛风是有明显的发作周期，在疼痛之前，哎，我可能啥事儿没有，我平常干活运动走路爬台阶一点事儿没有，突然某一天不知道什么事儿，我就开始痛了，痛得非常严重，甚至要用止痛药。而且呢，这种疼痛可能以夜间发作为主。我追溯一下，我前两天可能吃火锅了，或者说前两天我崴脚了，我有外伤，一下就开始痛了，痛得非常严重，用了止痛药三五

所知，他的血常规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呢临时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更倾向会给患者先来，先打一针啊。打一针之后呢，只要他血结果出来了，在下一次发作痛风的时候，

0: 京津冀康养产业，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106.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哦，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

0: 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啊，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

0: 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

0: 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1: 没错哈、嗯。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

0: 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1: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2: 什么打折
1: 等等
2: 可能更
1: 还是要低一点点的啊，没有说低太多。
2: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0: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平台在沟通。我们也在努力想推动建立一个通州区副中心的一体化的联动服务平台，让我们的大家呢，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各类的票根啊，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享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一站玩转副中心。
1: 您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冰啊、有夏天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夜，也是夏季，而且是现在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夏天想坐船，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林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是的哈，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吃冰节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曹总哈，这吃冰节的效果怎么样？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这种销售的活动吗？
3: 那么就像刚才咱们放过的这个静雯的采访嘛，他自己也是在视频里有显示，其实有上海的这个冰面条，然后还有杭州的这个特色冰品，还有贵州的冰浆，还有赣江等全国各地的一个冰品，还有饮品的美食，非常好的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那么呢，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暑期嘛，我们的这个家庭和年轻的这个年轻的这个

0: 式，就好多年轻的朋友是拿着杯子可以直接就接一圈去接啤酒，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柱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哎，其实您不用发悄悄话，是不是因为不发悄悄话这个发不出来是吗？哎呀，还有9568说吃冰节没有赶上吗？还有机会。哎，没赶上这个4天没关系啊，这万达也有我们的冰主题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总，万达的这个冰主题是什么呀？
2: 哎，这个说了

0: 到这种凉爽，
1: 嗯，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0: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1: 对对对，
2: 现场才能揭秘哈。
1: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上那种冰雕，但是。

南部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万达呢主要就是在我们北部哈，特别是老城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

0: 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1: 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恰日送清凉的殡仪福利。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通州的各种的景点，比如说大运河呀、艺术。

0: 旁边的北京饭的精美特展也同步开放，然后其实还有喜欢年轻热闹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来我们这个首届京津冀街舞嘉年华，然后有街舞有随舞，整个伴随着整个暑期，
1: 嗯，还有街舞哈，是啊，
0: 对，
1: 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湾里啊，无论是万达，无论是我们的首开万象会，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去，所以里面我现在逛的时候经常发现游戏的元素是特别多的、
2: 嗯、
1: 然后吸引了好多就是 cosplay 的人，以前我逛商场的时候没有看到过那么多。

0: 套玩法。今天的傅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傅中心的商圈应该是各有特色，这个夏天呢，各大商圈到底是哪款适合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持续可以跟着我们听一听，去做一个选择。
2: 嗯，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其实主打这个经济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一个新地标的理念哈，所以今年湾里呢，开业之后的第一个

游客可以去莫光港湾去看一下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个我们 L4 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10月份。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卫生。

0: 万达呢是指这个老牌嘛，在我们的老城区，而且离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还是挺近的哈。之前呢是还是习惯逛这儿的，所以这个我们老城区的作为这个地标性的商圈哈，这个夏天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这个 Bigo 节哈，当然还有我们夏日晚风音乐会哈，这些活动呢大家也都很期待哈。所以呢，我们怎么让这个老的商圈焕发新的一些活力，包括让老的顾客呢来到我们商圈之后呢有一种新鲜感，让新的顾客来了之后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我下次还想再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案和活动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通州万达呢其实也是围绕我们全区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冰夜潮会这个部署嘛，以我们暑期嗨购节为我们的核心抓手，其实从场景啊和品牌两端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想让我们推动我们老商圈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嘛。然后在场景上呢，其实我们的嗨购节期间也是刚才说的，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冰购节的一个市集，还有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还有包括夜间的一些市集啊，还有我们运河游戏的这个非遗戏曲，也是比较贴合我们本地的这个情怀嘛。同时呢还有这个潮流赛事和明星见面会，也会吸引我们这个年轻的客群。那么老顾客呢每次到访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十余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那么有情感连接，那么新的顾客呢有专属的一个看点，也想增加大家的一个互动粘性，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自然的这个活力。
2: 您看齐局长，其实刚才我觉得王总说的这个就是商场现在的新理念，它不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0: 是
2: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商业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您刚才提到有十多家新品牌，这新品牌往往是很吸引人的，有什么样？
1: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开业的区域，首先来说我们即将开业的是由我们的这个已经开业的通州的首店，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定制店，是我们这个火火爵的密室逃脱，然后我们通州首店的这个鞋履品牌 Cozy Steps 也是刚刚在开业，同时在上周呢也是在我们全国排到了前五的一个销售，也是很优秀。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开业的像我们的 NG Studio 啊、小林兰鹅和包珠宫，这些也都是时下大家比较流行和追捧的一个品牌。那么后面即将要开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理想汽车。

单纯的只是我冲你这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当然也会去引进一些这种市场上比较有冲劲啊、带客流的这些品牌，因为它有一些好的一些业绩爆发，其实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客流带动、客流发动机，其实还能带动我们整个楼层的一些活力，其实让更多的好的品牌一起来，一起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其实

0: 起来，每个商圈应该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季军。
1: 其实大家刚才一直说到哈，现在的消费者呢已经不太满足于一种盒子型商业的购物方式了，更多的大家喜欢走到户外，然后跟大自然有一个接触，然后商业里如果有良好的户外动线呢，更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目的地啊。
2: 我觉得像我经常还去我们

0: 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嗯，也更多选择了哈，因为顶点是很多小朋友们哈，特这个亲子家庭也特别期待的，
2: 给小猪佩奇，
1: 是的，
2: 这是好多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的启蒙啊，包括现在好多小朋友一下雨就跳泥坑啊，
1: 哎、
2: 跳水坑，
1: 对对，
2: 好多家长都说都是从小猪佩奇那儿学的。
1: 其实小孩天性爱玩这个泥土啊、沙子呀、水呀、哈。
2: 对，您看这个，我们好多网友都在说暑假了，想找一天带孩子逛逛去哪儿合适？哎，三家商圈给我们的亲子家庭暑期一天的哈，就长时间的来做一个推荐吧。来，咱们要不从老商圈开始说啊，从万达开始说。嗯，
3: 哎，说到夏天啊，就是刚才我也说到，我们这个冰购节一定要带着孩子来过来逛一逛、吃一吃。
2: 嗯，
3: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冰购节开始，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暑期消费季不都是在我们这个嗨购节里嘛？
2: 嗯，
3: 然后呢，其实，我们不光白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嗨购节，那么晚上呢，还是可以做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在这个太阳落日之后，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在外面听着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小资，会很舒适嘛。
2: 嗯，
3: 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边去有露天展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市集，
2: 嗯，
3: 搭配我们餐饮业界的一些优惠活动啊，也可以感受我们这个业界的这个烟火气，也同时也能拉长我们这个消费时长嘛。
2: 嗯，
3: 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一直深耕的这个运河游戏 IP， 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展非遗戏曲的一个演出，那么非常的这个能感受到这个本土文化。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见面会和文体赛事，也是很适合带着娃来体验和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就是可以，我们整个嗨购节的活动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自己会推出一些我们自己代金券的一些活动，相当于在我们商家的这个折扣力度上再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折扣补贴，相当于折上折，能让我们整个家庭客群在这游逛的时候，不光能买到最合适的东西，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也能感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
2: 哎，其实王总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实体店，尤其我们商圈啊，大家很多人会比价，我发现像实体有的时候买东西比线上便宜多了，就反过来了哈。这有些尤其是有些品牌的，这真的是因为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而且有些实体店是这样的，你如果线上的旗舰店有同等的价格 OK， 我也可以给你享受这样的价格，再加上您说的可能现场还会有一些满返啊、满购
3: 的
2: 一些补贴啊，我经常就是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老是说我在实体店就是试穿试看然后去线上买，你真的直接说我这线上旗舰店是这个价，很多实体店就一下就可以，我们同品牌旗舰店当然不能是别的小店了，我可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实体店它做得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好的一点啊。这个万象汇呢，我们按照这个开业的顺序啊来说，这万象汇刚才你看说 Miland 对吧，它也算是我们的首店了。嗯，
4: 然后对于这个遛娃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路线的，比如说他上午可以到我们丝绸木工港湾去带着小宝贝去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小象俱乐部的沙龙活动，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作呀，包括一些养生科普啊，包括一些亲子读书会啊，之前还有这种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的互动，然后这也可以去通过我们一点万象小程序 APP 去预约，然后参加完沙龙，其实在旁边有一个意料餐厅，这个他家主打是手工窑烤披萨，其实环境比较不错，然后有这个儿童餐，包括儿童座椅，其实参加完沙龙就可以在这里去吃饭。
2: 意料餐厅就意大利料理。
4: 对，意料餐厅其实吃个披萨、吃个意面，小孩有专门的这个套餐，其实比较不错。然后其实吃完饭之后，其实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我们玛雅安迪斯的文明的展，大家可以

0: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
2: 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

0: 些方面得到提升？
1: 啊，免疫力，
0: 免疫力，
1: 身体的免疫力，
0: 嗯，
1: 跟反应，
0: 反应，
1: 对，
0: 嗯，这个我倒能理解啊，免疫力，我身体壮了，我是不是？

0: 核心是身法跟步法，
1: 哎、
0: 啊，这是说的就比较细了。
1: 嗯，
0: 他散打他就是有接腿摔，
1: 嗯，
0: 他有腿。

0: 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从勇气也好，还是从自信心也好，还是从技术的探索上来讲，都很有挑战性。
1: 嗯啊，对啊，你得冲破自己心里这一关。
0: 是的
1: 啊，
0: 对，
1: 我觉得好像就是小孩子嘛，如果家长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太自信，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太敢面对困难，那么不妨就是因为这种。

0: 的一个进步，不妨让孩子去学学格斗，学学拳击。
1: 对对
0: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更有自信了。
1: 这个东西增加抗压能力，确实、
0: 增加抗压能力，就觉得我这身板能扛住了，是吧？
1: 对，
0: 能对付得了。
1: 信心也会，
0: 那也会很不一样，
1: 提升很高。对，
0: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学散打，老师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呢？”因为我当时的习惯是我不太敢跟对手对视，但是他说你上步的时候你拳到哪儿眼一定要盯着他，其实这对将来有迈入困难说自信心的一个建立，包括对勇气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很有帮助。
0: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虽然杨老师说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2: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1: 对，
0: 力
1: 是的
0: 啊，所以
2: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0: 对，说的真好。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纯粹的速度、这种激情，我真觉得，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也尝试了一个新景观。说到石家庄的烟火气，除了我们打拳健身能体验这个风景之外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趁着两位老师休息的空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石家庄的美食。
3: 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一道传承百年的豆腐制作技艺正在焕发着新生。作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月豆腐以弹若凝脂、豆香清甜的独特口感而闻名，它的制作工艺也蕴含着太行山民的饮食智慧与文化密码。古月豆

是啊，用当地井水来点卤，这样才能使豆腐形成细腻的质地。与机械化生产不同，古越豆腐仍然是保持着一斤豆出三斤豆腐的传统出品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香。这种豆腐的筋道爽滑背后啊，是平山民俗史的缩影。泼墨、压榨等等工序暗合传统物理分离的原理，自然降温则遵循了时令的规律。逢年过节，古越豆腐因为都福的谐音成为宴席必备。就在2018年入选到石家庄市级非遗之后，更成为当地的文旅名片。如今平山的豆腐制作者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引入现代的卫生标准，游客不仅能品尝

0: 府便是这里的传统经典美食。每天凌晨三点，当整个古月镇还沉浸在宁静之中，豆腐房的工人们却开始忙碌起来。磨豆烧水穿梭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确保每一块豆腐都能达到古月豆腐制作技艺的标准。
1: 说到咱古月豆腐，咱们差不多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入选石家庄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越豆腐也从一种地方传统食物成为了平山的特色文化符号，每年都会有众多食客慕名前来，只为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
1: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了解这个古越这品牌呢，是有一次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这个上了一份豆腐菜呢就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这个豆腐炖完以后有蜂窝状，后来这个那个老板介绍了一下是古越豆腐，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慕名而来，来这儿呢想看一看当地的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做的，把这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啊分享一下。
0: 如今的古越豆腐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在保留传统豆腐产品的同时，延伸出不少新口味新特色，推出了五香豆皮、素火腿等系列美食。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
1: 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这个全是打拳的拳啊。大家好，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练拳，我们格斗，带来

0: 十六岁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
1: 啊，
0: 初三就去我们那儿了，开始训练。
1: 嗯，
0: 后来一点一点就把手机放下了。
1: 哦，
0: 但中考考的成绩很好。
1: 嗯，
0: 考了七百六吧。
1: 七百六。
0: 对，现在在咱二中。
1: 嗯，
0: 对，石家庄二中本部上学的
1: 啊，你看看高智商还会打拳。
0: 对，其实打拳也是一个高智商的运动。
1: 对，
0: 对，它一个、你看像国外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嘛。
1: 嗯，
0: 在美国什么职业赛
1: 嗯
0: 啥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
1: 对，
0: 对，
1: 刚不怕暴露啊，刚才我还跟杨老师说，我是积累了满脑子的经验，就是个积累了满脑子的理论啊，但是就是没办法付出实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抬腿啊，包括出拳啊，都慢慢的开始有点滞后了，有点退化了。
2: 是的
1: 啊，杨老师说没问题，永远理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说聪明啊，锻炼智商这也是很有效果的。
2: 对
1: 啊，
2: 本身锻炼它就是这个手脚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训练大脑，
1: 对，它都是相互连通的。
2: 是的，
1: 啊，像李准刚才举那个例子，这姑娘现在好，智商高，你吵架吵不过，上来想动手。

0: 目标，
1: 这个目标，
0: 嗯，
1: 哎，对，嗯，这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非常想达到一个目的。我身强体壮，我又非常有专注力，我又非常能够一下达到我的目的。说到达到目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小白，健身小白，包括运动小白，打拳小白，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项目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0: 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1: 是的，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0: 对，跟铁交流。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
0: 嗯，
1: 跟体重，
0: 嗯，
1: 跟自己的反应，
0: 嗯，
1: 你的大脑，
0: 嗯，
1: 跟知识，
0: 嗯，
1: 一直在对抗，
0: 嗯，
1: 啊，在就是。年复一年，就是包括那会儿又说起，跟着孩子一样，
0: 嗯，
1: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
0: 嗯，
1: 会改变一个人，
0: 对，
1: 啊，所以就说包括这个塑形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机能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嗯，
1: 它会改变，
0: 哎，
1: 改变到一个人。
0: 这说到精确塑形了，因为有很多女士的要求啊，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1: 是，
0: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1: 是
0: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1: 对，
0: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1: 对，
0: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2: 这有办法的，在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
0: 嗯，
2: 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
0: 嗯，
2: 你想练哪块肌肉，
0: 嗯，
2: 或者想发达哪块肌肉，
0: 嗯，
2: 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0: 哎，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锻炼，
1: 对，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0: 接受，更加能让看见这个就比较坚强的自我的这样的体质有吗？
1: 我们也是还是从体系上来说吧，从体系，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基本是在前半年内都是以基本功为标准，就是

0: 偏真实一些。
1: 嗯嗯，
0: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啊，
0: 我是练格斗的，
1: 啊，
0: 怎么怎么样，出去也就，然后我们通常就是，这个随着世界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先建立自信心，
1: 嗯，
0: 让就是。

0: 公开课，
1: 嗯，
0: 来大家探讨交流，
1: 哎，
0: 一些拳法的，
1: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0: 对对对，免费的，免费的，
1: 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咱们几点的公开课？
0: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1: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对，就都。

0: 51514000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威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呵，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

0: 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哎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背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哎，就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哎，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微化，
1: 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2箱，
1: 2箱
0: 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1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1: 是，还有惊喜啊，
0: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1: 哦，
0: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这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吧。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1: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5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0: 对，
1: 就变成10箱了，那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
0: 哎，
1: 那么合1箱的话，也就19块钱，
0: 19块钱。
1: 不到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2个字儿，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

0: 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
1: 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壮阳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价。

0: 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

0: 啊，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哦、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嗯、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嗯！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
0: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
0: 嗯、
1: 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嗯、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1: 嗯、
0: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
0: 嗯，
1: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嗯，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嗯、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0: 嗯，
1: 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虾干、
1: 嗯、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

来跟您聊聊这梁武帝萧衍和他毫无原则的溺爱政策。他的不可理喻指数为3颗星。这梁武帝萧衍啊，是南朝萧梁的建立者。在我的心目中啊，他一直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原因有3点。第一，他活了86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第二呢，他崇尚佛教，天天吃素，肯定啊不是满脸横肉，而应该是呢慈爱无比的样子。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皇室家族的族长，他对皇室成员可谓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以至于到了不讲亲疏、不讲理由、不讲原则的三不讲事的地步。公元506年，萧衍派他的弟弟萧红率军攻魏，萧红带着皇帝交给他的精兵强将向北进发。北伐军开局良好，不出几个月，前锋部队就攻克了北魏的梁城，气势如虹啊。北魏宣武帝急忙派大军南下抵御。照萧红的恐惧程度来看啊，这次增援的魏军好像是带着原子弹来的。对于萧红的行为，很多将领表示不解和强烈的反对。大将裴岁拍桌子怒道，打仗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哪有遇到敌人就逃跑避难的，哪不成了旅游了。萧红一看犯了众怒，不敢仓促间违背大家的意见，只好不情愿地把撤退一事给压下来了。但是他还是命令全军原地待命，谁敢前进就砍谁的头。说来也巧啊，过了几天，突然天降暴雨，电闪雷鸣，胆小如鼠的萧红认为这是魏军来劫营了，招呼也不打一声，吓得一溜烟骑马狂奔而去。在这位王爷的眼中啊，魏军无所不能，甚至是掌握了气象武器。到了第二天天明，将士们忽然发现，哟，这主帅没了踪影。于是风雨交加之下，军心大乱，互相踩踏和落水而死的人达到了50000人之多。梁军不战而退，隔河对阵的魏军捡了一个大便宜。当魏军统帅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开怀大笑，给萧红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萧娘。丧尸辱国的萧娘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健康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武帝的处罚，反而奇迹般地升了官。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以后萧红数次想谋害武帝，但武帝都宽恕了他，只是声泪俱下地对他进行亲情感化。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如此宽容地对待谋逆的宗室，绝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梁武帝不但对自己的兄弟关爱有加，对自己的后辈那更是呵护备至。萧红的儿子萧正德曾经过继给梁武帝当儿子，后来武帝生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后，就让萧正德认祖归宗了。只不过萧正德对此不但没有感激武帝，反而怨恨起来。原来啊，萧正德骨子里边想当武帝的儿子，这倒不是他有多孝顺，而是这样他就有可能啊以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继而黄袍加身。

那就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你怎么哭，因为什么原因哭，一般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经济和政治效益。

顿足，把葬礼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刘俊大喜，马上临哭受命，升他为豫州刺史。一旁的御医杨志受到了现场气氛的感染，也迫不及待地开始放声大哭起来。杨志哭的呀，那更胜一筹啊，只见他泪如倾盆，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哭得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最后差点就气绝身亡了。刘俊一看，好家伙，比我哭得还货真价实啊，于是当场赏给了金银财宝无数。从此以后，有人悄悄地问杨志，哎，你当时是怎么做到想哭就哭啊，还哭得如此悲伤啊？杨志微微一笑说道，嘿嘿嘿，我那天妻子刚好去世，我就是当哭我的老婆而已。不过事实求是地说呀，刘俊组织策划的群哭，无论从人数上还是轰动效应上，都远未达到400年前另一位皇帝王莽的水平。王莽从古书中找到的灵感非同凡响，实在是胜刘俊太多太多了。话说在公元23年的一天，新帝王莽呆坐在宫殿里头愁眉紧皱。原来这一年呀，他孤注一掷派出的43万大军在昆阳打了个

只见男女老少个个愁云惨淡，抱头痛哭，有的眼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有的这个鼻涕像黄河泛滥而一发不可收拾。男性哭得泣不成声，女性哭得梨花带雨，老人哭得苦大仇深，儿童哭得浑身烂抽抽，那都是一副哭死人不偿命的模样。王莽一看大家尽心尽力的哭泣，非常满意，他选择了在痛哭中还能向天朗诵求助信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0: 节，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

0: 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
1: 嗯，
0: 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1: 哎，
0: 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
1: 啊
0: 就不太有了。
1: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
0: 哎，
1: 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
0: 哎，
1: 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0: 嗯，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1: 啊，
0: 哎，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1: 嗯，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和氏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
0: 哎
1: 啊，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0: 对，今天。

0: 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啊，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他怕它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

0: 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姐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再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

0: 们从更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

0: 出来的，
1: 嗯
0: 啊，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

0: 折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当然，
0: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1: 嗯，
0: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1: 嗯，
0: 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个，就特别的咸，
1: 嗯，当然，
0: 然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嗯，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1: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壮阳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

0: 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1: 是，
0: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1: 对，
0: 直接拌就完了。
1: 对，
0: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1: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0: 200克。
1: 200克，
0: 我看这个
1: 对
0: 写的是200克，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那就是4两。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1: 对
0: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了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
1: 牌，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喝到多少钱？我199除以

0: 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那儿？
1: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照样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照样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

0: 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

0: 工进行灶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进行灶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

0: 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工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4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工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工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

0: 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

0: 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
1: 哎，
0: 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1: 没错，
0: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
1: 哎，
0: 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1: 哎，
0: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1: 干
0: 净，干
1: 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
0: 哎，
1: 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51，400-0。

0: 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嗯、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

0: 课文边打卡实景地，穿越感直接拉满。7月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记者注意到，从7月29号到8月2号的门票已经全都约满。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了。像他那个以《藤花与草莓》这篇短篇小说，用它做书名，这个还不到500字，才300多字。
1: 这个字数，也就是一位小学中年级的学生作文要求的字数。
0: 对，全书呢收录了55个这样的短篇、超短篇，对，应该叫超级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呢是在文坛。

0: 然后那风啊直吹脖子，说小的时候听老人讲，哪儿有病那风就找哪儿，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不光是老年人需要带这么一件小的毛衫或者说小的围巾，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在室内啊、开会啊或者是办公啊，其实准备一件这样的小外套都是很合适的。
0: 对，
1: 那咱们继续聊这本《藤花与草莓》。
0: 好，那么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呢，我们来分享这本书《紫藤花》，你想想多美啊！但静静的，定那个淡淡的草莓呢，红红的，艳艳的。那么这两个搁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夫妻相伴，闲话往事。

0: 裹着花果清甜，一世清密，没有浓烈悲欢，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惆怅。
1: 写得真好，写得真美。
0: 对，其实他没有最后那重复，哎，我真的就想情不自禁就想重复，我知道我读的既不准确，声音也不好，但是呢我还要把它说出来。
1: 您可太谦虚了，这读得特别好，因为把这篇微小说的内涵都把握了，感觉很美好。
0: 对，那么这样一个静静的话

0: 年轻时呢，因为丈夫病故了，但有两个女儿。她说：“我想把她们带大再说吧。然后带大以后说，等她们上考了大学再说吧。等考完大学，等她们结了婚再说吧。结了婚也给人带孩子，带来带去，说我就老成这样了。她们孩子给带大了，都已经工作了。我呢，只有自己进到这儿来了。”
1: 中年的时候，为了孩子独自一人；老年之后，又为了第三代，还是独自一人。一直到年纪大了，还没有伴儿，觉得是一生的缺憾。
0: 对，哎呦，说的以后，我就想后悔的时候呢，很难过哈，后悔是很难过。

0: 养老机构的一些老年朋友，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说您觉得这个好吗？他说好，说这是我一辈子想要的一个情景，说只有想想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说老伴儿已经先他而去了。那时候怎么就不知道这样静静的坐一个晚上呢？我说那哪行啊，坐一个晚上不睡觉了。他说嗨，现在这个情景很少见了。是的，正因为少见，所以我们把它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回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
1: 我觉得岁月静好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很多时候是在其中却不自知。
0: 对，其实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都记得特别多的大事儿。有一年在十个养老机构共同开展，就生命记忆，就是画经纬线，你最难过的一件事，你最高兴的一件事，很多很多这个长者都是画的经纬线上，都是有孩子的那个是最高兴的事儿。后来孩子生病啊，或者他老伴生病，或者他妈妈去世啊，反正都失去，那都是最难过的事情。其实那时候呢，我们都记大事儿，我们把生儿育女当做最大的事儿，把为父母这个照顾好也是最大的事儿。可是到老了以后，我们记住的就都是小事儿了。有时候一块点心、一句闲谈、一桩小小的往事，那都是一辈子温暖的印记。
1: 并不是我们学会了从小事当中去寻找温暖，而是我们终于可以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去感受这些小确幸了。
0: 对，晚年的幸福就是愿意和身边人慢慢回忆、慢慢说话。为什么现在很多访谈节目，哎呦，一红二红再连三红，特别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愿意说出来，说出来没有什么意，就说没有什么奢望，说能怎么样，就是想有人听他说，就能够被看见，能够被听见，说来说去都是一些零碎小事，但在我们老年人心中，这都是幸福的记忆。
1: 是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天气虽然很炎热，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吹着空调，吃着爽口宜人的水果，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小确幸啊。
0: 对。

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

就慢慢回想，往事一点点浮现，那段往事他长久不曾向人提起，一桩微小旧事沉寂多年，在闲谈之间缓缓苏醒。许多被我们淡忘的细碎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在某个寻常日子

0: 三千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0: 诵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
1: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FM老年挚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确幸和哪些意外的快乐幸福，欢迎您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薛老师，我们接着分享第四篇吧。好，咱们选的第四篇是雨伞。春雨似雾，虽然不会浸湿，却也会沾润人的肌肤。跑出门口的少女， 看见少年的伞，这才察觉呀，下雨了。少年默默地将雨伞移过去给少女挡雨，少年羞涩不敢靠近，宁愿自己半边身子淋雨。多年后重逢，两人提起这把旧伞，青涩心事缓缓化开，只剩下岁月温和的叹息。这温和的叹息意味深长啊。
2: 对，温和的叹息，叹的是什么？嗨，当时怎么没勇敢一点呢？想起了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时候都有留下这样的遗憾。我们每个人都有温柔的年少时光，年轻时的心动、腼腆、单纯，到老了回想，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 AI 没有什么高科技，我们就是人和人之间一起玩，我们玩那跳山羊。 学校没有那么多的体育器材，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人弓着身子弯下腰就撑着。那有时候看着那个特胖的女生啊，蹭的一下从那儿过去，我都有时候说问我们同学，我说你不害怕？他说没事儿，就特轻，都那样。那时候留下都是美好回忆，所以这时候呢，不要想，哎呀，当初怎么样呢？当初已经过去了，活在当下，守好现在的日子是最好的。
1: 徐老师，所以我们共读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假如说这些微小说我们把它拿出来单独的去看，可能大家呢衍生不出来这么多的收获，这么多的想法。但是您跟大家共同来解读共读，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们发现，哎，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啊，确实让我们有很多的联想啊。那我们夏日情长，书香果香。
2: 除了草莓的那一篇之外，这本小说集当中还有没有跟水果有关的呢？对，在这55篇当中啊，我就找啊找啊，专门找那个写水果的，哎，终于让我找到了，有一篇写石榴的，石榴是不是特别好吃啊？石榴酸酸甜甜，而且石榴的寓意也特别好，石榴开花更好看，什么五月榴花照眼明啊。 所以我呢种过小石榴，就被人家扔的一棵小树，我捡回来以后就说那个卖嘛，他说不卖了，得回家了。这个本来就拿回去烧火，我就给它起名叫小九，小九九。然后第九棵小树就巴掌大的一楼，有那么一点点地，然后呢就种下了。

0: 这个时候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充盈，特别的美满，觉得哎呀，这朵花你看就开这么一会儿功夫，它倾尽全力，那会经过我们多长时间啊，精心照顾它，给它这个剪枝浇水，那个剔除虫害，甚至还要给它加一点点营养，这样它才能够开的一瞬间的绽放。
1: 所以对于昙花来说，不是永恒的绽放，而是刹那的美丽。
0: 对，如果看到它，咱们应该想到的就是人不一定你偏要追求活百岁，但是在你生命在绽放的时候，您有没有活出开心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1: 这好像对其他年龄段的人也通用。
0: 对，人到了晚年啊，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计较，花开有时花落有期，人生聚散岁月长短都是自然规律，如何接纳无常，心态从容，这就是最好的样子。

0: 有一年不知道怎么搬家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小时候攒的那些一分纸币、二分纸币还有五分的，哎呀，当时觉得心里好激动，好激动，还发现了一叠糖纸，以及那个在那个铅笔盒上刻的那个剪纸，拿那个剪纸放在上面那平啊，新的铅笔盒，然后拿那个铅笔在上面使劲，叫那个就把它踏下来，踏完以后那空的地方就刻下来，哎呦，把那铅笔盒刻的我记得可清楚，我那个铅笔盒是《水浒传》里边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哎呦，把人刻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想想，小时候也真够淘气的。哎，刻那些剪纸，有一个白毛女，还有什么花啊什么的。
1: 哎呀，谁没有年少过呢？看来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尤其是这些开小差啊、小动作啊。
2: 对，
0: 觉得这些东西不值钱，但它是自己一个念想，是自己当年的一片这个想法，一个动作，还有些同学之间啊，互相给你一片树叶啊。我们每个老人的书柜里面，我在养老机构的时候，所有有书的老年人书里面都有自己的书签，不是买的，也不是什么多金贵的，都是一片树叶呀，或者是这个一个小花瓣。我反正觉得我的书里面我都有，也许是自己的，也许是别人送的，也许是在一起玩的时候的，或者是孩子小时候写的一小纸片、一小纸条，都放进去。
1: 是的，尤其是以前的课本里面有很多的花的标本啊、树叶的标本呢、啊。
2: 对，
0: 所以这些个老物件能够怀旧，这种老物件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一丝温暖的记忆。
1: 没错，您看您挑选的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都给我们大家带来。

书院的孟群峰，今年72岁了。退休呢以后就随着老师呢在书院学习，学习呢读书也有十多年了。我们在老师的这个带领下呢读了这个《围城》。这个《围城》呢非常精彩的一句话叫做，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呢想逃出来。这婚姻和职业啊大多是如此。哎，这个非常经典的语言让我们老年人呢非常的感受。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要冲破思想上的围城。哎，这是我的体会哈。咱们老年人的思想呢或多或少的被围城控制着影响着。有些这样的想法哈。欣赏文学经典呢是文化人的专利，写作文章呢是知识分子的特长，朗诵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店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

0: 可爱亲人展示给大家伙，通过这些呢，让大家伙了解了咱们草原人民对于羊的这种喜爱。
1: 那今年我知道呢，已经是我们第20届的这个赛羊会了，是吗？
2: 对，这是今年是在上一些成规模的正式举办是第20届的赛羊会了。
1: 嗯，
2: 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搞的是赛羊民俗文化节，啊，其中也有本土赛羊的一部分内容。
1: 那在我们这个赛羊会当中呀，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呢？
2: 从过去的传统赛羊，供养大家啊，到现在的羊选美、羊拔河、羊拉扯啊，还有这个羊的一些产品展示，以后演变的逐步的，我们要有一些羊产业的发展。
1: 嗯，
2: 啊，今年我们也特意的邀请了神农农村厅，羊系列发展龙泰的专家到此做一些

0: 上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主要是体现在对这个民风，啊，基层人民的民风淳朴和这个家创人心的这种干劲的鼓舞上，啊，给予了一种很大的提升。
1: 嗯。
0: 第二是对于全县这种品牌形象的塑造，也是一个有力的助力。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三幺会的一系列的举办，能够提升上邑的一些对外的一些形象。
1: 嗯，
0: 而且能够把上邑县这种冷凉气候和我们的一些农副产品，我们的优势吧，
1: 嗯，
0: 总之我们的优势对外进行展示，
1: 嗯，
0: 让外地人啊，外界的客商都能了解上邑，啊，等下一步进行投资上邑，咱们共同发展，啊，共赢的这种局面。
1: 嗯，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好像就是把羊牵过来斗一斗羊，哎，大伙围起来热闹热闹。

0: 们就有这个比较积极的村民站出来要主持这些事儿。我们也结果，乡里头、村里头共同选拔，找一些在村里头德高望重的啊，对这个养这个养殖有经验的一些群众来担任这些职务。我们这没有专业的裁判，当然这个评判的标准肯定是一样的，而且也保证这个公平公正。
1: 另外就是我们比如说获胜的这些这个羊的这个啊这些农户们，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奖励呢？
0: 这是必要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筹资社会这个优秀人士吧，对外的象限，人家也会给予一定的资助。那么我们把这些资助就变为作为这个养殖户的一些奖励。但是钱不多，主要还是来激发他们对咱们这种文化赛事的一种参与度。同时也是让我们都有这种办好乡村旅游啊，通过社会这种信息办好乡村旅游来发展当地这种愿望跟信心。所以这个不是以奖为主，而是以活动为主，来带动所有的群众参与，自发的努力来发家致富，这是咱们小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1: 对，我也知道呢。我们这个比如说，赛羊会的这个羊的这种对抗啊，这种比赛是激发了我们对这个农户、养殖户的一种这种参与度。另外呢，也是在激励他们，让他们去更好的养殖一些，比如说优质的一些品种啊，或者说是改良的一些品种。那我知道我们上一线这个挨着我们内蒙市也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以往可能我们养殖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内蒙羊或者是本地羊。那可能有了这个羊生会之后，很多的养殖户可能有了这个兴趣，可能就会把这个羊会进行一个改良，就是目前我们上亿这种羊的品种大概有多少？您了解吗？
0: 我们市这个养的羊基本上是有小威汉羊、有牛羊，还有这个赛羊。赛羊也有两种，一种是产种的，一种是产奶的，就是羊羊这个特色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咱们追求的这个职称不一样。但是最终还得说每个养殖户都能获利，只有他们获利了，对所有的群众啊，对百姓才能带动了，这是共同富裕，是需要有一部分起到这个带动示范效应的。
1: 在这个比如说交通方面呀，或者说是餐饮住宿方面，或者说其他应急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这个筹备，能够保障我们游客来这里玩的开心，住的舒心，吃的放心呢？
0: 一个是政府作为服务者，我们没有作为组织者和这个身份出现，我们主要是保障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那么就要有一些行程合理啦，有交警呀、公安呀，还有我们全县这些个体老板呀，对于这个赛事的各种的保障，包括我们的卫生员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暑的药品，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应急的救援的东西，包括雨伞。我们的餐饮是搞的是世界这个，是搞的是一村一品，我们13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做出一个特色的，就因为巴山嘛，除了羊肉，我们还生产油面土豆，我们就把当地具有特色的，而且群众有熟练操作的一些产品和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个是招待远方的朋友。客人，一个是也是对一个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嘛。我们每个村都做了一个小的餐厅，可以满足外地游客，到此小憩，而且呢，能品尝当地的一些美食，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哪些活动，或者说是哪些宣传，去让我们这些，比如说年轻人认识这个赛羊的这个民俗呢？
0: 其实我们传统观念好像都是看见了放两个羊，一个老汉儿放羊。
1: 对，
0: 其实不是这么个。现在咱们都是在这个扶贫过程中，包括这个咱们小村振兴这个事业过程中，

0: 科秩序和更多的盈利。
1: 那在未来，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赛阳会的这个 IP 继续把它放大，带动我们比如说全县的一些畜牧业啊、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呢？
0: 这个应该是全县我们都有这种梦想。我们县的县委政府对这个事儿非常之重视。一个是我认为是第一个是要扩大对外宣传这种力度，第二是就号召全民参与这种热情，第三就是要从这个产业发展上让老百姓能看到更多的红利。当然说是在这个以赛阳会为媒，也得感谢你们自媒体，对上亿格外关注，对上亿的赛阳会进行更为广泛这一种推介宣传。那么我们也全县努力，包括我们乡作为乡长，我们首先是在最本质乡。我们乡镇这个现实状况，那么我们在赛阳的同时，我们如何谋划好，这个下一步药材的发展和这个农文旅融合深度融合，来打造我们的一乡一品啊，是这农业和畜牧业的特色品牌吧？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做长期努力的。
1: 好的，杨书记，那站在20年这个节点，我想问一下您，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包括在未来我们这个上一线的这个赛阳会，如何让它走出张家口，走向全国，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上亿还有这样一个盛世呢，盛会呢？
0: 其实赛阳会呢，走到今天是20届，这是也是，政府跟这个群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下一步想，如果说是把赛阳会作为一个上亿的文化旅游的名片，主要是一个是立足，我们本土的这种优势，就是上亿的这个资。

0: 全蒙面的一个村儿，他们还保留了这个蒙古族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同时，这个石台这儿我们也有了这个石台遗址，是万年前的人类寄居的生活遗址。石台又有这个叫扎克森湖，又有800多年的明代敖包，还有这个西塞的这个圣泉。所以说，我们需要统筹一些旅游的资源，通过3月份来推动整体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叫乡村的文旅产业的一种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要借助一些包括这些新媒体，包括咱们各方的这种力量啊，包括市一级，包括天津、北京，咱们经济集体化发展、经济集协同发展的这种大势之下，来推动三亚会，这种能力的效应，最重要把这些相关的产业，包括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机械加工产业，还有我们的农业。最终还得就回归到以农代农以回出农这种效果。在石碣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发展这个景区的这种打造，和相关村落的民宿，还有我们农特产品的深加工，包括酒厂，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系列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在搞这个特色的民宿，请北京、天津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上以小峡、南梁同步的为石碣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亿，推荐一下三阳会。
0: 还是希望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亿县。第一是我们这儿有美景，有能量的气候，赏美景，享受满族生活，看看草原文化。第二是品美食。我们这儿有土豆、油面，有牛羊肉，

0: 五台就是察罕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四台的扎克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沙溢县，小峡南梁。
1: 好的，谢谢杨书记。好的，各位听众，刚才呢，在我们的杨书记的带领下呢，我们也简单的去参观了一下我们此次的这个赛羊会啊，确实是别开生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啊，来到了我们这个上亿的赛羊会了。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一位路人啊，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呢？
2: 福建龙岩的。因为之前有看过嘛，抖音很多，然后我们来通过我朋友，我一个朋友他说这边很好玩，北方挺好的，然后我就过，我跟我的闺蜜几个两三个跟我小孩过来坐飞机过来这边玩一下，看这边风景怎么样。结果过来看一下，哇，这边风景真的是很好，蓝蓝的天空，草原是平平的，让我感觉哇，看这边的空气也非常舒服。
1: 对，这可能是在南方你们感受不到的。
2: 对吧？因为我们南方都是山嘛，很多山，很多很大的树，我们根本看不到这边的草原。
1: 那除了看这个我们这个赛羊，有没有品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呢？
2: 有
1: 吃了什么了？
2: 烤羊肉。
1: 烤羊。
2: 对，还有那个饺子，很大的那个饺子。
1: 那是
2: 相当于我们这个好几个饺子。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
1: 奶茶是吧？
2: 对，奶茶咸咸的。
1: 你们喝的应该都是甜口的，对吧？
2: 对。
1: 有没有尝一尝我们本地的这个油面呀？
2: 油面有
1: 尝到是吧？
2: 对。
1: 还能吃得惯吗？
2: 一般还可以接受。
1: 哎，能接受是吧？
2: 对，
1: 那就好了。那也欢迎您常来我们这个北方做客，这个对我们北方的这个印象感觉很好是吗？
2: 对，很好。
1: 下次有机会一定还会来是吗？
2: 还会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好，谢谢哈。
1: 大哥，这个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是福建的。
1: 也是福建的。
3: 对。
1: 您是跟朋友也是一块来的。
3: 对，我们一起过来的。
1: 感受怎么样？可能这种赛羊的这种比赛也是应该第一次见，对吧？
3: 对，赛羊的像这种带有蒙古风情的是吧，在我们那边也是第一次。
1: 哇，那有没有尝一尝我们这个

0: 一场热闹非凡的赛扬盛会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上亿浓浓的乡土烟火。而热闹过后呢，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如画坝上，去领略完整的大美上亿。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

村落，和站台，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站台文化。它至今呢也保留着这个，比如说五台蒙古营啊，它至今是保留着纯正的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啊，它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座蒙古族聚居村落。你比如说这个五台啊，村民们到现在为止还住的是蒙古包、喝奶茶、

0: 义啊，怎么说呢，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县城吧。近些年来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草原天路的这样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上义县。其实呢，你看我们知道张北县是这个，它是东县的这个草原天路。
1: 对，东县。
0: 哎，我们上义县应该是西县是吗？
1: 对。
0: 嗯，那我们西县当中有哪些风光呢，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1: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路啊，

0: 要求流水人家这种的小众的，旅游的一些氛围啊，大家可以沿着西线来到我们上一线。
1: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大青山了，这个大青山这个它有什么亮点呢？
0: 要说大青山啊，它的亮点是先说一下这个大青山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在大青山之前呀，刚才说了，这边都是我们的。

一个母亲呢背着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已经死了。这个母亲呢，于是就是说了一声，对天高呼说：“以我一命啊，换天下太平。”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

0: 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地处于我们的大营盘乡，是另一个乡镇啊，是我们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颗明珠。通过我们历年来的这个当地的政府支持，就是说我们在保护水源啊，我们现在呢，柴阳那儿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水源是越来越足，逐渐显现出了当时啊，重现了这颗塞外明珠的这种美丽的景象，那么这里也是我们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么每年的这个春秋两季啊，这里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鸟类，比如说有天鹅呀，有这个大雁、蚁鸥啊，在这里停歇啊，这里也是呢，就是说这个观鸟爱好者的一个天堂。
1: 哎，其实刚才听我们这个陈馆长介绍啊，对于自己对于上亿的这样一个了解是滔滔不绝。那介绍完了我们的景点之后啊，那就要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了。我们上半段呢已经品尝了这个羊肉了。
0: 对，
1: 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上亿这些美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羊肉还有哪些呢？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是这个蒙汉交界的一个地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衍生出一些我们可能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0: 这个美食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既有蒙汉交界，那么自然而然也会有蒙氏的这个美食，也会有我们汉族的蒙氏啊美食啊。咱们先说这个汉族的美食，因为这里呢是属于这个坝上地区，坝上地区呢它是地广天寒，我们这里最适宜种的，而且种的最多、历史最长的就是油麦啊，因为这个这里是地广天寒，而油麦呢它属于这个高寒作物，它非常适宜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它是具有这个抗寒、抗旱、耐饥的特质。那么相传呢，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油麦是怎么传过来的呀？它始于这个隋朝，唐太宗李渊呢被贬到太原，他非常渴嘛，非常又饥又饿，他路过一间寺庙，那么寺庙老方丈呢就用这个油面去犒劳了这个李渊，李渊吃之后呢感觉非常非常好吃，他忙问这个老方丈说此乃何物，老方丈说此乃油面。之后呢李渊啊，就是说这个起兵的过程当中啊，经常用这个油面去犒劳三军啊，犒劳就是那么传下来的。可能这个犒劳就是说咱们当地可能是不常说啊，因为在我们的往南一点点，比如说这个保定啊、沧州啊和包括石家庄啊，他们就用这个油面窝叫做油面犒劳了。
1: 原来是这样由来的。
0: 对，当我们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这个

0: 做一个推荐吧。几条旅游线路呀，包括来我们上亿必游、必玩、必吃的一些好的这些景点。
1: 嗯，因为这个每当夏季，夏秋两季是我们上亿最美好的季节。
0: 嗯，
1: 在这里呢，我诚挚的欢迎我们四海八荒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上亿。那么来到上亿怎么玩呢？恰好又到了我们上亿这个7月17日到我们7月26日，我们赛阳会的一个开幕以及举办的一个活动周期啊。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直是持续到我们的10月份左右，大家可以在这个期间之内，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车水马龙啊，浮躁的生活，那么欢迎您一定要来到上亿，来我们上亿品美食、看赛阳、享清凉。来到我们上亿呢，就是体验18到22度的一个平均气温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均气温也不会。

0: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呀，我先和您说几组数字。首先呢，先和大家说的是1.77亿。那么这个数字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高尿酸血症的患病人数，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至少就1个人正在被高尿酸困扰着。那么还有一个令人警惕的数字呢，就是3到19岁的少年儿童的高尿酸的患病率是23.3%。您看，高尿酸呀，它早就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那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高尿酸是不是就是痛风啊？其实呢，高尿酸比您想象的要更可怕。高尿酸呢是一个潜伏的多系统的破坏者，它不仅呢会引发痛风，那么还会和慢性的肾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很多的疾病都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它呢是通过促进炎症的反应，增加氧化的应激，那么损伤血管的内皮，导致了多系统的一个损害，甚至会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邢小燕医生。那么邢医生呢，今天呀就要和我们说一说高尿酸血症有关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邢医生，那么老百姓啊经常都会

0: 只是吃出来的，而是遗传、代谢、肾脏排泄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所以刚才您说了，包括和他的遗传呀、生活方式啊、排泄呀，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经常会有朋友说哈，我们高尿酸血症得了之后啊，我们可能急性期就会关节疼，到医院之后医生说痛风了。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一个病吗？
0: 高尿酸血症呢，是痛风发生的病理学。

作用，他们尿酸排泄功能呢相对更有优势，而男性呢往往在青春期之后血尿酸的水平就会上升的更明显。那么此外呢，男性更容易出现饮酒啊聚餐呀这样的场合，而且呢他们可能会更

0: 白酒为什么不说红酒呢？
1: 酒精呢，它本身是从两个方面来影响血尿酸。一方面呢，它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么另一方面呢，会抑制尿酸的排泄。那么啤酒之所以我们说更容易出问题，是因为它不光含有酒精，又含有较多的嘌呤，两头呢都可以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而且呢，我们平常喝啤酒的时候，往往是大杯大量，在聚餐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大量的摄入，非常容易超量。而白酒和烈酒其实还有以及红酒呢，同样也会升高尿酸，只是呢，因为我们饮用的时候饮用的量相对较少，并不是说只要不喝啤酒，我们喝其他的酒就是安全的，其实也不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是说您的尿酸高了，真的要管住您爱喝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除了吃喝，还有哪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因素是导致我们尿酸升高的诱因呢？
1: 就是除了饮食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是吃出来的原因。那么最常见呢，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慢性肾脏病以及遗传因素。另外呢，一些用药，比如说像塞琴类以及泮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部分免疫制剂呢，也都可以影响血尿酸的排泄。还有一些人呢，在剧烈运动、脱水、感染、熬夜，甚至短期之内快速减重之后，尿酸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就是遗传。高尿酸血症啊，它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它这个遗传因素能占多大的比重呢？
1: 遗传因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和尿酸转运蛋白有关。比如影响

0: 而是联合其他的一个功能状态联合影响的一个结果。它可以明确告诉大家，高尿酸是重要的新肾代谢风险信号，我们在生活当中绝不应该忽视它。
1: 那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邢医生啊？那么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话哈，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说，可能有一些词儿哈，大家可能不太能听得明白哈，就是高尿酸和我们的心梗和这个脑卒中之间的这些关系啊，为什么它尿酸高了之后对我们的血管就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
0: 总体来说的话，高尿酸它通常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被称为第四高，它其实通常会伴有前面的三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本身就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1: 对对对。
0: 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它不光可以发生在心脏，也可以发生在脑血管，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可以硬化。所以说，一旦发生了这个高尿酸血症，它和其他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它对于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刚提到这些结果，最终可以导致一个明显的炎症反应。我们平常说什么叫炎症反应，并不是说感冒发烧就叫炎症，而是一个比如说像尿酸结晶的沉积，或者说尿酸结晶它刺激血管，它最终也会产生一个炎症状态。

0: 程。这种过程，因为高尿酸血症它通常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影响，这种长期慢性的影响最终就会导致心梗、脑卒中的发生。
1: 那么它和糖尿病之间呢？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哈，它怎么也会跟高尿酸有关系呢？
0: 高尿酸血症还有糖尿病之间呢，它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胰岛素抵抗本身呢，会减少我们肾脏的排尿酸的能力，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可非常容易合并高尿酸。反过来呢，高尿酸又通常和肥胖、脂肪肝、代谢综合征等一起出现。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同一类代谢紊乱的不同表现。
1: 那么您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们的三高和高尿酸都是会有一定关联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您刚才说青少年的发病率也很高啊，都到了 23.3 了，这青少年他没有三高啊，他为什么也会得这个高尿酸血症呢？
0: 随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

0: 代谢综合症的一些表现。那么疾病越早呢，这个孩子呢他暴露在高尿酸他这个环境当中的时间就越长，那么未来出现肾脏心血管问题的累积风险也就越高。所以青少年高尿酸并不是长大就好了，而是提示呢这个孩子在将来发生痛风，发生高尿酸相关的肾脏损害，发生我们提到的刚刚说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
1: 所以我们说青少年虽然说他没有三高，但是他过于体重过大，
0: 没错，
1: 然后可能血脂已经高了，
0: 没错
1: 啊，而且他经常喝甜水呀、
0: 没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对 对,
0: 对，
1: 经常喝甜水，那么他可能没到糖尿病啊，因为他代谢还可以嘛，比老年人来讲
0: 是的，
1: 所以他可能已经胰岛素抵抗了。你看这么多的综合因素，他可能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但是他已经在疾病的边缘了，
0: 没错，
1: 所以他的尿酸也会高，而且对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危害是不是很大呢？
0: 没错，
1: 他会对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邢医生，
0: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虽然我们说这个男性他整体的这个高尿酸水平比女性更多，但是我们通常提到的是青年、中年男性，但是呢如果说像青少年他过早的暴露在高尿酸血症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尿酸会反复的析出沉积到关节肾脏当中，最终引起肾脏功能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会忽略到这个问题。我们高尿酸血症最可靠的方法其实还是抽血化验，并不是凭感觉。那么对于有超重、肥胖、有痛风或者高尿酸家族史的人，经常喝酒、爱喝甜水儿，然后体检有脂肪肝或者血压、血脂异常的人呢，我们建议把血尿酸纳入一个常规体检项目。已经发现血尿酸偏高的人呢，不要只查一次，要结合复查的趋势、肾功能、尿常规、泌尿系超声一起评估，再决定是否干预。那么我们说尿酸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呢？首先呢，我们一般呢

0: 尿酸要达到了420、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就开始用药了？420以下是不是可以不用药呢？
1: 也不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会跟很多患者提到，你不要去盯你的尿酸水平，你发现你高尿酸了，你赶紧过来看病，找大夫，我们去沟通，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
0: 嗯、
1: 我们通常在临床上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看到尿酸高到540，我们可能考虑，哎呦，您这个可能需要干预了、
0: 嗯、
1: 即便您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也没发作过痛风、嗯、因为呢，高尿酸血症本身就是痛风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异常、
0: 嗯、
1: 或者说有肾结石肾功能损害，那不需要高到540，高到480您就得马上去开始干预了。那么干预方式还是刚刚说的、
0: 嗯、
1: 第一个药物干预，第二个生活方式干预，那么第三个呢、
0: 嗯、
1: 具体说这个420它的作用是什么、
0: 嗯、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值，比如说这个患者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0: 嗯、
1: 没发作过痛风，我通过饮食干预或者药物干预，我给他降到420、
0: 嗯、
1: OK 了，搞定。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有一些特殊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他有痛风的反复发作，他有痛风结晶，那这个目标值不再是420、
0: 嗯、
1: 而是300、
0: 嗯、
1: 所以每个人第一个呢，他尿酸要干预的数值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尿酸干预的方式也有区别，第三个呢，尿酸最终要达到目标值还有区别、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发现尿酸升高，还是要及时跟大夫沟通。
0: 刚才您一直在说哈，邢大夫、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那么朋友们可能就想问、
1: 嗯、
0: 那我尿酸高不就是我代谢出问题了吗、
1: 嗯、
0: 那么我每天多喝水，我多排泄，哎，是不是我这个尿酸就能缓解呀？
1: 多喝水本身呢，它不是降尿酸，它是有助于增加尿量，促进尿酸的排泄，并且减少尿酸结晶和肾结石的风险、
0: 嗯、
1: 一

哎，体重下降之后呢，我们很多人的血尿酸就会跟着下降。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如果用极端节食，或者说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比较火爆的生酮饮食、断食减肥，或者说短期之内快速的减重，反而呢可能会让尿酸呢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会让尿酸突然的升高，或者突然的下降。

给患者提到540这样一个数值。如果呢无症状高尿酸血尿酸高到540微摩尔每升以上呢，或者说已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损害、尿酸性肾结石的情况，它的血尿酸这种情况下血尿酸大于480微摩尔每升以上，那我们就要考虑认真评估用药的治疗的这样一个指征了。如果说已经出现明确的痛风，尤其是反复发作痛风时肾结石、慢性肾病发病年龄较也很轻啊，或者尿酸长期的明显的升高的这样一部分人呢，他的血尿酸呢在大于420，可能我们就要干预了。有痛风时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可能会常常跟患者提到，哎，你这个血尿酸必须压到300，不光要压到300，而且300要维持住，至少维持半年。

0: 许加降尿酸的药无异于雪上加霜，会让尿酸波动的更猛，痛风犯得更狠。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加还是减、在降尿酸药调整的时机呢、一定得是痛风发作间期。痛风发作间期是指痛风发作之后的至少2周之后。所以说我们在调整降尿酸药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点。再就是呢，我们在加降尿酸药的时候呢，我一般不会同时给患者连用2种以上降尿酸药。因为呢这种情况下反而就是会造成刚刚说的结果，尿酸降太猛，痛风犯更狠。所以呢我们降尿酸是缓步降到正常。假如说刚加上一种降尿酸药，我们会从小剂量开始，刚开始没降下来你也千万。

0: 常严重，甚至要用止痛药，而且呢，阵阵疼痛可能以夜间发作为主。
1: 哦、
0: 我追溯一下，我前两天可能吃火锅了，或者说前两天我崴脚了，我有外伤，一下就开始痛了，痛得非常严重，用了止痛药三五天，或者说有的患者说我扛一扛吧，扛也能行，不吃药它也能好，甚至有的患者三五天之后啥事儿没有，自己又好了。

0: 所知，他的血常规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呢临时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更倾向会给患者先来，先打一针啊。打一针之后呢，只要他血结果出来了，在下一次发作痛风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些详细的建议。比如说，您可以吃一些消炎止痛药，像洛索洛芬啊这一类的用药。而且呢，我会给患者写上一个详细的剂量，防备，因为很多患者他是夜间发作，他就医的时候会非常困难，他活动也受限。所以呢，我会建议患者您备在手里有一些用药，甚至有一些患者呢，在刚开始加降尿酸药的头3到6个月，他会反复发作痛风，因为呢，降尿酸药刚加上的时候，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溶精痛。那这时候呢，我会让患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个长期的口服用药，像秋水仙碱呀，像一些其他的消炎止痛药啊，可能会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有的患者说，哎，那副作用怎么办？副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密切的监测啊，我会建议患者2周到1个月去复查一下血常规、肝肾功，没问题，您就放心大胆的去用。有问题，我们及时停药。一般来讲，短期用药导致的这样副作用，在停药之后会慢慢恢复的。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邢小燕医生，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第四高尿酸病的话题，也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

0: 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割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哎，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健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

0: 几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芥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芥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芥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新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

0: 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举行，为京津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发布街区控规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跃升。
0: 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正式确定站名。
1: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建设博物馆之城首次入法。
0: 天津口岸为京津冀外贸新3样出口打通高效出海通道。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0: 等重点项目进行介绍。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武清京津产业新城、京津合作示范区等展示两市合作共建成效，释放出两市持续深化合作的强烈信号。市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处副处长张金友说，
1: 我们将出台天津市创企创新这个专项的方案，统筹全市资源推动我们创企创新工作。二是我们搭建了全市场景服务综合平台，构建场景征集、发布、对接、跟踪这个总枢纽。第三个，我们今年将在

0: 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7.9%， 绿色贷款同比增长 12.4%，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13%。
1: 贷款余额稳步增长的同时，本市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6月份，本市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价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6个基点。钟辉说，
0: 根据我分行开展的2026年二季度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为 42.4%， 较上季度回落

0: 较低。
1: 三是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片区统筹改造有待提升。
0: 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当前改造模式以单点式、分散改造为主，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
1: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15/57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14/5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市住建委主任王飞介绍，
2: 依托首规委工作机制，按照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3年工作方案分类推进，落实混合产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托区级平台主动与中央产权单位沟通服务，凝聚各方共识，力争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
1: 其次是科学编制15/5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2: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2: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3: 在城市建设

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北京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

0: 同时为大型犬设定了更为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包括携犬出户时应当佩戴嘴套，确保一人一犬，携犬乘电梯时应当主动避让他人并避免同乘等。
1: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几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北京在明后两天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仍然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强。双休日两天，北京雨水频繁，其中本周六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天津市在明天夜间到后天会有雷阵雨，外出时要注意防雷避雨，携带雨具。本周六到下周二，天津时阴时晴，最高气温在35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之间。其中本周日和下周一，天津的体感温度最高又将达到37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河北多地未来几天多有雷阵雨，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本周五到周六，河北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草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程。针对利用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的消防审批难题，草案也给出了解决路径。这是北京市自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
1: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不少群众关心博物馆能不能晚些闭馆，什么时候能够开夜场。草案对此做出了回应，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更重要的是，草案明确，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公众有望在更多博物馆享受到下班后看展的。

0: 慰问物，有14件是首次来华展出。其中三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藏展区，格外吸睛。据了解，羊驼是秘鲁的国宝级萌宠，安第斯人将羊驼形象制成金属雕像，祈求牧业兴旺。
1: 此外，印加帝国时代的贵族饰品也是这次新增的明星展品，它们相当于安第斯人的权力名片。一件银额饰是象征贵族阶层权力的标志性事物之一，在当时只有统治者、军事首领、祭司和地方首领才有资格佩戴。展厅里还展出了一套酒器、厄普壶和凯罗杯，这是安第斯人微醺社交的核心装备。其中厄普壶是印加帝国最具代表性的陶器。
0: 再来关注河北，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在前不久开通了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通过直通车可以从石家庄主城区直达景区，并且可以享受50元和55元的景区优惠价。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太行山脚下，丹崖赤壁，如霞似锦，驼梁之巅，万亩草甸绵延铺展。盛夏时节，19摄氏度的山风拂面而来，吹散城市的燥热与喧闹。置身于天然氧吧，您的每一次呼吸都饱含草木清甜。这些近在家门口的景致，不单是年轻人镜头里的诗意剪影，更是属于老年人的诗和远方，值得用心安排，认真对待。
3: 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7月27日推出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以安全、舒适、漫游、康养为核心，打造石家庄周边专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旅游直通车。夕阳红一日游，60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受丈石岩50元每人，驼梁50元。

0: 目前已推出20余款旅游产品，涵盖亲子游玩、宗教文化、购物游览、古建古迹、自然风光等多个维度，年度累计服务游客近3万人次。
1: 我们针对不同季节共推出了28款特色旅游产品，在春季有赏梨花、锦绣大明川、苍岩山一日游，在夏季有国梁、帐石岩一日游和威海、青岛、日照3日游，在秋季有衡水湖、白石山秋游产品，在冬季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悬空寺2日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等。市民可下载石家庄智慧公交 APP 或微信搜索石家庄智慧公交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旅游板块，选择您心仪的旅游产品。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天津海事局新能源汽车运输服务绿色通道完成了首单快速审批业务，标志着天津口岸针对新能源汽车海运的专属便利化服务正式落地运行。这一全新服务模式将申报审批的时限压缩了50%以上，有效破解了新能源汽车出口审批周期长、船期易延误、物流成本高等行业痛点，为京津冀外贸新三样出口打通了高效的出海通道。
3: 昨天，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建设项目在天津经开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开工。据了解，这一基地建成之后，将构建起覆盖室内实验、中式放大、试验验证、工业测试的全链条试验研发平台，以及人工智能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的试验验证平台，为开展新能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能源智能网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支撑。
2: 据北京市通州区水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3到6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了首期全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潮白河、北运河、萧太后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湖等14处重点河湖点位，全面摸排了鸟类、鱼类等生物资源。据了解，本次监测的重大收获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湖发现了黑冠绢隼，是通州区鸟类分布新纪录，北京市第2次野外纪录，印证了副中心生态廊道已经是京津冀

0: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将达到110个。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

0: 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

0: 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

0: 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3%。

0: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

0: 数字化改造。
1: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0: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认。

0: 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是要把自己传递的内容啊告诉第三个人，再由这个人传达给最终的那个收信人。这个方式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所有的信息都由专人传递。但是这种方式啊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什么呢？保密性差呀。而且由于人们的文化水平和口音的不同，传递口信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呀。在咱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也经常闹这样的笑话吗？比如我们会说不许随便打手电，传来传去也就变成了不许随地大小便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呀，传口信有时候挺不靠谱的。而这第三种方式呢，那就是手写的书信了。这种方式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若干缺点，方便快捷而又可靠性高，所以古人大部分都用这种方式。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平复帖呢，说白了其实就是古人所写的一封普通的问候书信，它的作者是西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陆机。现在您听到陆机的这个名字啊，可能觉得比较陌生，毕竟

常具有代表性，无疑对研究文字和书法的变迁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使得平复帖成为了历代收藏家追捧的对象。现在可以确认的这幅字最早的收藏者是唐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做殷浩。除此之外，在这张收藏者的名单上还包括宋代的皇帝宋徽宗、明代的大画家董其昌、明代的大收藏家韩世能、张丑，包括清朝的乾隆皇帝等人。按照古人收藏的习惯呢，一般收藏家都会将自己的印章盖在自己的藏品上，而现在珍藏在故宫的这幅平复帖上面能够清晰辨认的名人印章就超过了20个呀。正是因为这些收藏家们连续不断的传承，才使得这幅字帖能够成功跨越1700多年的历史，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然而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它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割地赔款，主权沦丧，这幅平复帖

这个最终购得平复帖的买主又是谁呢？这个姓叶的古董商人啊，之所以能够开出20万现大洋的高价，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一股巨大的势力在支持着他。这股势力的来源就是英国的文物贩子。话说在清朝灭亡之后，外国的大量文物走私商一下子都涌到了中国，他们用高价在市场上收购珍贵的中国文物，然后再想办法走私到国外去。这些人由于手中拥有大量的现金，所以在收购文物的时候非常舍得开高价，而他们往往呢又寻找一些中国的古董商人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为自己出面办理文物的收购业务，而他们自己呢则隐藏在幕后，贪婪地在市场上寻找着目标。在这之前呢，普心奢有一幅唐代大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被这个姓叶的古董商人倒卖到了英国。现在呢，他又把目光瞄准了珍贵的平复帖上，一下子就开出了20万大洋的高价。看来平复帖流失海外

不能给祖宗丢人呢，所以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四万就四万吧，他就把这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张伯驹得到这幅千古名帖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照他的想法，这平复帖来到了他家，应该是最好的归宿了，他也能

新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当年张伯驹收购平复帖这事儿，众人皆知啊。所以，日本侵略者便指使汉奸堵着张家的门闹事儿，逼迫张伯驹交出这平复帖。张伯驹不愿意与汉奸政府合作，但是又迫于巨大的压力，于是他决定到上海暂时躲避一下。没想到他刚刚到上海，就落入了魔爪，被人绑了票了。绑匪公开放出话来，说要想让张伯驹活命，得拿200根金条来换。各位，200根金条啊，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啊！您想想，在那个时候，20根金条就能在北京买一个像样的四合院了。这笔钱张家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了。更可怕的是，

您这会儿明白了吧？这事儿明摆着就是个赤裸裸的阴谋啊。可尽管自己的丈夫命悬一线，但张夫人是个明白人，她知道这平复帖是国家最珍贵的文物，丈夫即

联系。经过多方面的斡旋啊，总算是用这20根金条换回了张伯驹。死里逃生的张伯驹回到了北平，他深知日本侵略者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的，这些人一定还会想出其他的诡计来夺走这平府殿，看来北平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张伯驹让自己的妻子将平复帖缝进了一条棉被之中，然后带着他举家逃出了北平，一路逃难来到西安，来到了抗战的大后方。这平复帖终于得以平安地保存了下来，一直到解放以后。到了1956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张伯驹夫妇那是有心积极参与的，但是由于多年的收藏活动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虽然生活嘛还能勉强维持在小康的水平，但是实在没有余钱去购买国债了。因此张伯驹毅然决定将平复帖等8件珍贵书法作品捐献给国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2: 哟，早啊。
3: 哎，早啊。
1: B 滴滴，请选择。
0: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0: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9: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9: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举行，为京津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发布街区控规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跃升。
0: 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正式确定站名。
1: 北京市博物馆条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暨创新链产业链协作活动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举行。活动聚焦智能科技前沿热点、产业发展新赛道、资源对接新路径，发布了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百项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为京津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会上集中发布了京津协同创新联合体名单、机器人产业链联盟应用场景对接需求、天津市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为供需双方提供畅通渠道。京津冀企业家联盟秘书长戴建说，
3: 我们这次征集的这些需求了，包括了工业制造、医疗方面、物流方面等等，也有很多的在新的一些赛道。三地在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活跃，未来了我们也想跟北京、天津、河北这些企业了进行深度的对接，技术研发的这个创新。

0: 需要对经济 3D 的科技产业情况进行通盘摸底，形成完整的数据底座，从而进一步发挥产业大脑和企业大脑的作用。
1: 那我们目前已经搭建完成了来做 3D 的产业的这种协同，主要还是针对经济协同发展六条重点产业链的这种发展。未来我们也会为天津的政府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治理上边提供精细化的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手段。
0: 参会企业代表踊跃参加机器人、信创、商业航天、科创企业融资四个对接专场活动。此外，北京通州区、天津滨海高新区、西京区先后围绕通五廊、117项目、站产城融合发展等重点项目进行介绍。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武清京津产业新城、京津合作示范区等展示两市合作共建成效，释放出两市持续深化合作的强烈信号。市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处副处长张金友说，
2: 我们将出台啊天津市创意创新这个专项的方案，统筹全市资源推动我们创意创新工作。二是啊，我们搭建了全市场景服务综合平台，构建场景征集、发布、对接、跟踪这个总枢纽。第三个，我们今年将在九月主办中国民营企业投融洽谈会，在会上啊，我们将突出场景这个重点，主办系列的场景创新落叶活动。
3: 在数字产业方面，昨天召开的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上介绍，张家口数字集团已经建成通用磁源工厂和能源垂直领域磁源工厂，这意味着企业应用算力的门槛和成本将大幅降低，算力将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
4: 据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磁源是衡量算力消耗的计量单位，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每一个场景都离不开对磁源的海量调用，因此磁源也被称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石油。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张家口集群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已经接入17家算力企业，拥有丰富的算力资源。此外，这一平台还适配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算力资源和大模型结合，构成了张家口数字集团磁源工厂服务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丰富的磁源产品。这标志着张家口算力产业实现从卖硬件向卖标准化服务升级。
3: 据介绍，张家口数字集团磁源工厂将面向本地政务部门企业提供磁源算力服务，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赋能政务大模型、工业人工智能场景落地。此外，还将依托区位优势，承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互联网企业、政务部门的算力扩容外溢需求，辐射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华北区域。
4: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天津市金融统计数据的相关情况，以及天津市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关具体举措。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

0: 同比增长 5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21.6%， 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7.9%， 绿色贷款同比增长 12.4%，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13%。
1: 贷款余额稳步增长的同时，本市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6月份，本市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价签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6个基点。钟辉说，
0: 根据我分行开展的2026年二季度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为 42.4%， 较上季度回落 4.5 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为 43.9%， 与上季度持平。两项指数有连续八个季度处于收缩区间。
1: 下一步，本市金融系统将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建设，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用好债券市场科技版。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表示，
2: 深入开展各类特色专项行动，打造特色领军标杆多层次服务架构，形成覆盖种子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服务模式，健全统计评价激励工作闭环，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为天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今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透露，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5: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余部，更换住宅老旧电梯1.1万余部，新建改建小区的停车位约4.4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7500余个，超70%改造后的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规范提升。
4: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立兵说，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家部委下属单位央企和军队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有待加强。
6: 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的4700万平方米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截止2025年底，实施率仅为35%。混合产权小区各方改造标准、出资意愿、立项程序难以统一，协调推进难度大、进度慢，与中央单位沟通不够积极，服务不够主动，协同推进改造工作合力还需加强。
4: 二是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尚不健全，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机制仍需探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微利可持续盈利模式吸引力不足。
6: 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
4: 三是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片区统筹改造有待提升。
6: 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当前改造模式以单点式、分散改造为主，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
4: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

0: 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1: 在城市建设方面，据北京市规字委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已经正式印发实施。据了解，立足北京超大特大城市存量更新实际，实施意见改变了传统增量型控规管理模式，围绕制度体系、规划方法、实施重点、协同机制四大维度进行了规划创新，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拓展跃升。
2: 这次街区控规边管体系改革的一大亮点在于分层二字。实施意见明确，北京市城镇地区详细规划包括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地块层面规划综合实施方案两个层级。据介绍，北京这一轮控规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传统地块主导的详规编制模式，在规划街区范围内统筹刚性与弹性，统筹空间与时间，统筹安全与发展，改一次性编制为分层按需编制，强调与规划实施进程同步。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中赋予空间发展最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在相对的稳定性中给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留足弹性和适应性。
1: 随着这份实施意见的落地，市民身边将有越来越多的街区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美丽蝶变。实施意见提出，在空间结构上推动形成完整社区和多中心组团式网格化的15分钟生活圈，促进公共服务

天津市昨天举行的办好民生实事系列吹风会上介绍，今年天津市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 1.7 万个，其中义务教育学位 0.9 万个，普通高中学位 0.8 万个。截至目前，各项目建设进展迅速，南开中学、天开学校、初中部及高中部等7个项目已经提前完工，其余3个项目主体及室内工程也已经提前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室外配套管线以及操场的收尾施工。今年秋季学期，

0: 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
1: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不少群众关心博物馆能不能晚些闭馆，什么时候能够开夜场。曹安对此做出了回应，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更重要的是，曹安明确，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公众有望在更多博物馆享受到下班后看展的便利。
0: 说到看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最近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有14件是首次来华展出。其中3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藏展区格外吸睛。据了解，羊驼是秘鲁的国宝级萌宠，安第斯人将羊驼形象制成金属雕像，祈求牧业兴旺。
1: 此外，印加帝国时代的贵族饰品也是这次新增的明星展品，它们相当于安第斯人的权力名片。

0: 北京市第二次野外纪录，印证了副中心生态廊道已经是京津冀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前不久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其中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量将达到27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将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将达到110个。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在前不久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本次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

学生暑期实习关键点为切口，拆解就业时间线、企业校招筛选标准、实习规划方法，为大学生和家长带来可落地的实习与就业规划。

祖国的各个边疆去进行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当中，比如说普通话推广以及乡村振兴的支教，通过这种方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展现我们每一个人被听到和被看到的可能。同时我也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且以新媒体宣传相关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立项并且良好结项，希望能够展现新媒体宣传的更多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总的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我们的沟通表达，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新媒体，处处有宣传，只不过需要我们用更多更年轻

0: 非常的这个充分和丰富，
1: 谢谢您。
0: 那么我们对于新媒体运宣传的这个岗位从企业的要求来讲哈，原则上我们硬技能呢可能包括一些文案呢、功底啊，这个视觉的审美啊，这个视频的编辑啊，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我他在前面的这个实习工作中呢也都有一定的涉及。
2: 嗯，
0: 那么我们说软硬两手抓哈，那么这个软技能来讲呢，我可以看到呢，就是整体它具备一定的网感。
2: 嗯。

0: 给到我，我愿意丝丝抓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什么样的内容，只要和专业相关，我都愿意去做。
1: 嗯，所以子东同学对于这个就业他的意识其实还挺超前的。
2: 对，
1: 因为现在正好是七月份，然后七月份呢，对于27届的应届生，已经是进入到了实习和求职的关键期。但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很多家长啊说，觉得好像大四开学或者是研二毕业再准备也来得及。那最大的信息差其实就是家长和同学并不知道企业什么时候招聘，是怎么招聘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信息的硬干货啊，请冯总啊站在当下头部企业的招聘一线，就以子东这样的27届毕业生为例。给家长梳理一下完整的校招黄金时间线，就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秋招和春招，那还有什么机会？
3: 好的，那其实呢，像以前找工作，像我上学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大四下学期才开始，那其实从近几年呢，已经开始更加的时间会更加的提早。那其实呢，如果现在是实习或者就业的话，一般会在大三下，或者是那么以27届的这个同学为例呢，一般在26年的这个寒假回来以后就要开始准备，一般会分。

0: 和学生关于实习最典型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1: 实习呢，对于很多学生和家长而言呢，我想它的重要性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那么非常想找到一些理想的实习啊，那么这里呢问题就发生在理想两个字上面。
0: 嗯，
1: 就大家可能都想进大公司大平台都想通过实习也赚到点钱哈、也希望这个实习的岗位呢非常光鲜亮丽，那么也希望呢日常的工作呢更有挑战更有价值，打杂的活就不想干哈。那么呢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吧？
0: 是。
1: 那么我经常看到的一些认知误区，我在这儿呢简单说四个。首先呢是实习和这个假期去兼职打工赚钱，这两个概念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当然呢，我觉得有生存压力的学生的确是打工赚钱，它也是一个首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呢，其实实习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问题，它更多是要为将

0: 工赚钱啊，但是他可能不能称之为实习。
1: 嗯，
0: 我们认为的实习是对你将来的本专业的一个就业，它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一种实习呢，我们更认为是实习。那么我也见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你不给钱，我这怎么就是白嫖嘛，对不对？
2: 自费上班
0: 啊，自费上班这事儿大家可能接受不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态。那么我经常跟企业的员工啊在讲，就是其实我们付工资买的是你的工作的时间呢，还是你工作时间所创造的价值？
1: 嗯，
0: 这一点是一定要澄清的。那么企业付工资，我们购买的应该是员工的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它是更值钱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尤其是大一大二的这个实习生来讲哈，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其实是很少的，你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那么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大一的实习生进了一个大银行，四大银行去实习，那他也是没有工资啊，但是他回头告诉我，虽然没有工资，但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他学的是金融数学啊。那有机会进入大银行去看一下大银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创作，整体的这个运营机制，那对他来讲帮助是非常大，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想首先要这个澄清的就这么一点啊，这个误区就是你实习更多是为了将来的这个就业去打基础的。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第二呢，是实习和打杂的关系啊。这个刚才我们美女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实习很多同学可能抱着我是去学习的心态去找实习，参加实习，到了企业之后可能发现，哎呀，我其实也经常在跑腿呀、打杂呀。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心态就
2: 取快递啊。
0: 对对对，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崩了。
3: 嗯，
0: 您做过这些事儿吗？
3: 哎，我还真做过了。
4: 真说到我了，
2: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企业都有饮水机，我们那会儿都是打开水拿报纸。

招聘实习生，你要知道他可能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找人去分担一些重复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在你还没有太大价值的时候，好，所以。

0: 茶倒水的背后，我觉得它可能都有很多的学问，是吗？
1: 是的。
0: 嗯，您在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打杂？
1: 说到我的话，哎呀，
2: 又开始提问了。
1: 这段经历啊，真是至今难忘，老师们、啊、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其实刚才老师们在说的时候，一疯狂点头，真特别同意。
0: 嗯，
1: 特别是比如说我在一些。就是传统媒体里面实习的时候嘛，他本身就是不太有这个薪资报酬啊什么的，但是啊，在里面我觉得本身就是抱着一个去学习的心态去的，到那边呢有能了解到，你看比如说大一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也不会有任何的实习单位去接收我啊，除非是我自己个人运气比较好啊，确实是走到了这个实习的岗位里面。抱着学习的心态去了之后，在里边呢可能有很多的专业的老师啊，包括自己本校的师哥师姐，那肯定是、对吧，作为小辈要稍微啊尊敬一些，这是肯定的。那尊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学习想求教的话，比如说节目怎么制作，比如说内容怎么播报，比如专业怎么磨练，那这个过程肯定是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别人的帮助，那我们既然又没办法给别人报酬和工资，还谈何别人给我们钱呢？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呢，那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帮助老师们去打打水，做做杂物，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附带的。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一个系统里面学习到它里面最核心的知识和内容，是最大的收获。
0: 嗯，对对对，他讲到

0: 对每一件事的结果去负责呀，啊，然后每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及时的一个整理、反思、复盘，等等这一些呢，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习惯。那这种习惯是需要在实习当中，每一段实习它都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收获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实习的收获。那第三个我想讲的误区啊，是实习和埋头苦干这事儿，它是不是
1: 划等号？
0: 对，划等号的。那么本职工作埋头苦干这个事儿是必须的哈，但是如果要让实习的这个价值最大化，那么我个人并不认为只能埋头苦干。那么这里头呢，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然后呢我干好我自己的就算了。那么如果只是你是这样去做一个实习的话呢，很可能你的收获是有限的。那么在这里呢，譬如我觉得哈，实习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让一个学生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被动的时候多，那譬如呢，老师布置啥作业我就被动得做了，对吧？老师提要求我就被动。

0: 感兴趣或者什么啊，我能不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接待当中或者业务项目当中，那这个时候你的主动争取也能够帮助你提高这个实习本身的一个价值。
1: 嗯，
0: 那另外呢，除了做事，实习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在做人。
1: 嗯，
0: 所以不是只埋头苦干，那我们怎么去做人这个事儿，在实习当中其实你也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2: 嗯，
0: 那这个大家可能都能理解哈。
2: 好，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马上进广告，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这个陈总再来给我们讲一讲究竟这个第四个这个认知误区又是什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互动留言。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实习究竟跟就业有关系吗？那实习对就业有用吗？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一庄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观花式的一种打卡。那么数量和质量这两个相比，我认为质量是要远远大于数量的。那么我们刚才这位帅哥他的这个质量，他不但数量多，他的质量
1: 也
0: 应该是非常高的。
2: 嗯，
0: 那么在实习当中呢，你专注于一个点，把它做精做深，形成了自己可以重复使用的一种方法论，这绝对比你浅尝辄止几段分散式的这个实习它会更有说服力。
1: 嗯，
0: 当然了，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并没有更多机会找到质量很好的这种实习，但高年级的这个阶段哈，譬如到了这个高年级阶段，我觉得

0: 你想同时干好几份工作不太可能，因为基本上实习都对你有这个在职时间的要求，比如一周来三天来四天，甚至希望你这一周五天，对吧？对、
1: 嗯、
0: 对，所以怎么样去判断一份实习，比如说有哪些含金量，然后包括核心有哪几个标准，包括就是从 HR 的角度，我拿到一份简历看到中间这个实习没啥用，咔咔咔嚓，哎呀这孩子又浪费了一个假期。

0: 纯纯的打杂，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谨慎的去选择了。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要看平台和业务。
2: 嗯，
0: 吻合你未来求职方向的基础上呢，大平台和核心的业务部门通常意味着它会有更规范的流程，更优秀的同事。而离公司的盈利核心越近的部门呢，往往它会让你收获会更大的。
1: 嗯。
0: 第三呢我更建议看导师。
1: 嗯，
0: 一个愿意带人、乐于派活啊，这样子，哎，这样的导师呢，我相信能够更帮助你更迅速的成长。

0: 也是光鲜亮丽的一些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体验啊，从大一开始呢，你去这样做这个事情，那它我觉得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是知彼啊，知己完了知彼。那么一个好的含金量很高的实习呢，它是能够帮助你认识行业全景和一些更大更多的一个商业逻辑哈。这个时候就是你知道了一个商业全貌，了解了这个商业链是怎么样的，你才能更深入的思考在里头我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0: 另外一个好的对于目标不明确的孩子呢，我个人觉得第三个最简单的这个筛选呢，是看你能不能在其中锻炼到你的职场软技能和底层素养。啊，因为职场的硬技能随着技术的这个迭代，刚刚我们聊到的写代码呀什么的哈。

0: 能否符合我的这个软技能的要求和硬技能的要求。所以在面试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实习经验，你就能够有就是言之有物，我把我做的说出来，我们就能了解，哎，你是否适合我这个岗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实习对于这个岗位匹配度的我们的筛选，它是相当有帮助的。
2: 嗯，
0: 我们筛人主要就是看
1: 岗位匹配度，
0: 岗位匹配度，看岗位匹配度，主要就是看
2: 实习经历。
0: 对，
2: 因为也不可能说这接一个脑电波发现，这就是我要的人，对吧？
0: 对，
2: 你只能通过他过往的一些实习的经历。
0: 对 对, 对, 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对，
0: 我们在招聘当中有句最重要的话，我们叫行为面试法嘛。
1: 是，
0: 行为面试法说到底是从过去看将来。
2: 嗯，
0: 我们认为你过去能做到，你将来大概率能做到。
2: 嗯，
0: 但如果你过去做不到，大概率你将来
2: 也
0: 做
2: 不
0: 到。
1: 那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呢，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件事儿，就除了在情绪上给孩子这个兜底和鼓励之外，其实也可以帮着孩子去做模拟面试。
3: 哎，真是
1: 啊！你看，像一段实习经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简历当中是有优势的。冯总说通过率确实高。那在面试当中，实习有哪些优势？企业会通过什么问题会面他的这个实习的价值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而且为什么非常建议这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大厂已经开始机审，机器审核简历过第一关，机筛的第一关，机器它怎么审？我就看关键词，哎，你有没有涉及到？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也没有博物馆这样一个空白，所以那个当我们也成为这个一级博物馆之后，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使命，我们决定要反哺园林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就是做展览也会有一些为园林行业发声，然后说行业话术，行业专家，然后展行业事迹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担当、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多年来也是得到了这个园林行业的支持嘛，也做了一大批的像吴良镛先生、孟兆珍先生、陈俊瑜先生、汪菊渊先生等等这种园林界的院士、
1: 嗯、
0: 还有学者的这样的捐赠，所以我们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园林名家系列的展览、
1: 嗯、
0: 那汪菊渊先生呢他也是这次展览的主题之一。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展览呢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我们也是突出了汪菊渊先生他其实是开创了我国园林行业这样的一个先行者、
1: 嗯、
0: 那其实普博渊泉听起来是比较晦涩啊，但是其实它是出自这个儒家经典的中庸里面，
1: 嗯，
0: 它的原文呢是讲这个圣人的美德，普博如天，渊泉如渊。
1: 嗯，
0: 普博呢其实就是广大的意思，渊泉呢就是指深潭，我们

0: 一下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以及早期的这种求学经历，
1: 嗯，
0: 然后还有早期在园林学科的一个工作情况，
1: 嗯，
0: 包括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这块我们的展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大量的他早期的这种照片，包括一些手稿原件，
1: 嗯，
0: 然后以及早期的这种故事性的内容吧，
1: 嗯
0: 嗯。第二部分说的是开山建宗，主要讲的是汪先生创立园林学科以及园林学科的

对这个园林行业是非常关注的，然后也没想到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汪菊渊这个大师也如此的了解，所以就是我们也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展览当中能够看到更多汪先生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和含量。我们知道这个汪先生，刚刚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他是园林行业泰斗级的人物，他其实出生于1913年，然后其实是1996年就去世了，距今已经

0: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他呢就说，因为当时中国在这个和苏联关系非常友好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时期，然后我们的园林行业有很多都在学习苏联。那其实汪先生呢，他也是跟先进的国际知识接轨，他每天晚上都要亲自去翻译俄文的这种园林的教材，然后第二天他就带着这种新鲜翻译出来的这种成果为学生们去上课。所以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能看到汪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注学业，而且对这个学子们又是关爱有加这样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人物。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到展厅当中再细细的去品读这些话和视频。
1: 真的大家太热情了，在聊天室里发了好多好多，我都一边听您说一边在这看，我觉得都看不过来了。斯努比说了，作为园林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他提出了包括传统园林学、城市绿化和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的园林学科的体系哈。一会儿我们再说到他的这个学术的方面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些。然后玉溪银城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他说汪菊渊院士出生于安徽，徽派的民间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
0: 是
1: 白墙黛瓦木构件以及高高的码头墙、十分的具有地域风貌，是吧？
0: 是的，
1: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有一些这个影响。7758给我们，还有这个格威龙都给我们发了展厅里头的很多这个图片，我觉得真的这个展厅。

0: 家里边能有两位院士，那也不是说在当时吧，哪怕是在
1: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对对对，也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侧面的证明了他的家庭培养，包括就是他们父母对他这种三观的树立啊，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再加上这种自身的努力吧。嗯，然后第一。

学专业的，但是呢，其实是在一次这种农事体验之后，他对这种农事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体会也非常深刻。他觉得这种乡土，就是包括农学啊这种，它是对中国这种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化学专业，然后对这个园林农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再回到大学学习的时候呢，他就

0: 就是他亲手记录了一些当时农事体验时候的一些工种啊，包括一些当时的这种团队的这种介绍，以及他对农事体验的一些自己笔录的一些体会，这个在展厅都可以看到，所以就是他又加深了对这种农事的体会吧，后来呢，他就跟同学去了北京，然后游览了北京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其实对他的这种，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啊，应该是对他的这种对园林的兴趣又开始再一步的加深，再一步的强化。而且同时期呢，他也读到了这个《原野》，《原野》就是园林学界最著名的一本书了吧？
1: 对，咱们还专门做过展览，也来介绍过。
2: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他就开始了解了这些园林历史的内容，也是对他后期这种著书，然后包括他写这个中国古代园林史，打下了这种前期的兴趣，包括这种知识性的了解。然后呢，他其实早期吧是在植物领域有一定的建树的，因为他一开始学习了植物的大量内容，包括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庐山森林植物园。这个庐山森林植物园呢，也是当时最早的科学植物园的范式。所以其实这个科学植物园它的创建工作也是由汪巨源先生和几位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创建的，所以为后期呢也是植物园建设提供了这种相对来说一些指引吧。他对这个植物的研究呢，其实还不得不提到当时的有一位就是后期也被评为院士了，叫陈俊瑜先生。他跟陈俊瑜先生其实是就是师徒关系，然后后来成为了同事关系。他是陈俊瑜先生的老师，他呢带着陈俊瑜先生在

0: 于先生说，就是你把植物好好搞下去吧，然后我要去下决心研究中国古代园林史了。对，是有这样一个对话的，这是在陈俊余先生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的
1: 啊、
0: 然后后来呢，陈俊余先生也是成为了这个园林界的一位院士，所以说他早期的一些经历非常丰富，然后也是为这个人才方面吧，因为陈先生他后期也是院士嘛，就相当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后期的一个指引。
1: 我觉得他们好赞啊，首先是他的家庭，就是从学化学然后学到学农学，因为学农学肯定会比较辛苦嘛，家里头都完全支持他，然后他自己

0: 的私人资料，
1: 是的，
0: 好几位朋友提到了哈，很多都是首次面向公众来展出的。然后燕玲也说了，说他这个应该说他是中国园林行业发展的领路人，鞠躬尽瘁献身中国园林教育事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回忆的很多也是他的这个学生们，是吧？
1: 是
0: 啊。葛威龙真的好贴心啊，还把汪菊渊的哥哥汪菊前的图片也发到了聊天室里头，
1: 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看，
0: 真的好厉害啊！一门两院是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玉溪云城就说了，听着两位嘉宾老师对于汪院士以及他兄长的全面介绍，真切的体味到书香门第以及教子有方的深度含义，更是为他们家有两位院士而感到仰慕，真的是知识

0: 火葬。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

0: 啊，开山建宗是吧？怎么来创立这个造元组，创建这个学科体系？我们中国第一个高校的造元专业，在他这里是怎么诞生的哈？
1: 好，那我来给各位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195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也知道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有着巨大的城市建设需求，于是呢，当时北京市政府就组织了一次这种都市委员会来讨论城市建设方面的

0: 因为就是其实这本书就是之后才成为遗作发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书的前身其实在这个造元祖期间就已经有涉猎了。
1: 嗯，
0: 它在这个我们说刚刚提到气化学从这个农学林学之后呢也在园林方面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所以它呢也是这部中国古代园林史它其实像是一个系统性的，然后又把这个中国古代园林的这种梳理，让它把这个学科走向了系统化科学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构建，也是终结了这个领域没有什么专注可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嗯，
0: 可能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学园林的，然后可能会对这本书特别的亲切，因为这本书它成为中国园林的这个教材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大家可能甚至现在还都在读这本书，而且这本书它在当时呢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在汪先生撰写了这个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还有外国园林史纲要这样的一个基础篇的基础之上呢，其实也是最早的去把这个园林做了一个范本的一个介绍。

0: 以后又参观过很多次，然后他说我们家还摆着一本精美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展览陈列。
1: 哦，
0: 这本书
2: 现在也少见了，
0: 200多块钱的这本书，
2: 珍藏了
0: 啊，珍藏着这本书、说彩色的精美书籍，把这本书也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
2: 看来也非常喜欢园林的观众
0: 是、那么对这个汪菊渊，我们刚才很细致的介绍到他一些成就，那么对于他的整体的成就，我们再让大家有个总体的了解。
3: 他是新中国园林专业创始人，他是确立我国园林学学科理论的奠基人，是风景园林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就是汪菊渊。他一生致力于园林学科的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园林专业的教育，由他主持创办的园林系填补了园林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空白，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园林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园林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引入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的艺术理论或表现方法用于园林营建，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引入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更深入地探索人对园林的需求及其解决途径。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大规模征集全国各地园林史料去租存经，深入调查研究，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了深入的系统分析，从形式和内容上划分中国古代园林历史进展，写下了百万余字的鸿篇译著《中国古代园林史》。
0: 来，我们顺着大家刚才说的，就说一说汪菊渊先生他在园林方面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成就吧，从他的一些著作以及他的一些理论体系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哈。
4: 好，本次展览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展品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的原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其中汪先生他执笔定义了园林的三个学科体系，然后包括对园林学的定义他进行了一个介绍。首先呢，在这本书里边，他将园林学科的地位进行了确认，将城市规划

0: 投稿还有排版的这个原稿，这是汪菊渊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整理的，是吧？而且有很多的这种实地考证的史料考证的这个故事哈。
1: 对，是的，汪先生他在撰写中国古代园林史，在那个年代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因为它不像现在我们有便利的交通，我们有便利的网络，在那个时代他只能通过就是真的是用步行去丈量，或者是这种大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他可能从不同类别的书籍里边才能去翻到一点点关于园林的资料，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苛刻的环境下吧，他去完成了这样一本著作。

0: 式的梳理还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如何思考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您刚刚提到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它的这个办公室的复原，我们也是专门找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暖壶呀，然后一些闹钟啊、座机啊、电话呀等等的来复原它的这个场景，大家可以直接进到它的场景。当然这场景
1: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是吧？
0: 对，是。

0: 中国园林博物馆其实是在丰台区，它位于南五环和六环之间嘛，然后大家可以坐这个14号线到园博园地铁站，然后再倒公交就可以直达中国园林博物馆了。
1: 这个李秀兰说欢迎嘉宾经常来啊，你们的生态文明我很喜欢。
0: 哦，太好了。
1: 他就对于植物方面特别喜欢，他自己也在写一些植物方面的一些东西。
0: 哦，那也欢迎来我们馆里再看一下。

0: 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穷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那在今天呢，我们不仅要带大家呢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洋界盛会，还要沿着草原天路西线探访大青山的雄奇、食人贝的神秘、察罕闹尔的灵动，品尝最地道的坝上美食，感受22摄氏度的夏天清凉惬意，解锁这座边塞小城的独特魅力，那就是我们上邑县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上邑县石井乡党委书记，那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8: 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邑县石井乡的党委书记，我叫杨桂平。
7: 嗯，欢迎杨书记您的到来了。今天也非常感谢杨书记带着我们来到了这个赛洋会的现场啊。那真的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清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

0: 也是有助于咱们将来这个医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人文药产业的发展。
1: 对，
0: 咱们三药会成为上一线梦里的一张名片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既然是第二十届了，那今年的这个赛阳节当中，我们有哪些特色呢？
0: 今年的三药会是有这个，一个是改这个组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逐步的走向市场化，由提摩绿集团是提摩绿集团来主办这个事，而且是较高层的一个全县的一个文化学术交流的一种盛会，它不仅仅还有这个三药的内容啊，更多的是对外展示上医形象啊，打造上医这个旅游名片，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或者是一些下线回家创业，助力于整个的商业的这种发展，不仅限于。

0: 体上，比如说我们有可见的蒙古包，哎，我们有很多的各地的美食都融入到里边来了。这也是近些年来我们这个赛阳会的一个变化，对吗？
1: 对，这也是我们主办赛阳会的一个目的吧。既要丰富这个赛阳会的内涵，而且还得扩大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同时在这个赛阳会，是给我们的所有的村民啊、群众百姓展示的一个舞台。那么我们你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石家乡的小村大舞台。让我们一个是对过去我们村里头啊、乡里头发展成果的一种歌颂，或者是叫传唱啊，其实也是对所有群众提振士气啊，更加的以更高的境来参与。

法他们对咱们这种文化赛事的一种参与度，同时也是人们都有这种办好小众旅游啊，通过赛会这种契机办好小众旅游来发展当地这种愿望跟信心啊，所以这个不是以教为主，而是以活动为主。

0: 为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品种，而且是主要提要对养殖户进行一次培训，在这个防疫呀、食疗呀等等一方面等等一些的方面上，给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给他们一些指导，这就保障咱们这个养蚕业的发展的可持续和更多的盈利。
1: 那在未来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赛阳会的这个 IP 继续把它放大，带动我们比如说全县的一些畜牧业啊、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呢？
0: 这个应该是全县我们都有这种梦想。我们新一届的县委政府对这个事儿非常之重视。一个是我认为是第一个是要扩大对外宣传这种力度，第二是就号召全民参与这种热情，第三就是要从这个产业发展上，让老百姓能看到更多的红利。

0: 走，和校官冲罗的命书，还有我们弄产品的生加工，包括酒仓，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些的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在，搞这个特色的民宿，新北京、天津啊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上以，小霞、南梁，同步的为使劲儿，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小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义，推荐一下赛阳会。
0: 还是希望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义县。第一是我们这儿有。

0: 第二是品梅市，我们这儿有土豆、莜面，有牛羊肉，有百姓有这个群众独具家乡的这种各种美食的制作，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漫漫旅途过程中也是一种享受吧。同时我们沙邑县有美丽的这个大青山，有石人碑地质公园，有五台就是察罕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石台的扎克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沙邑县，小县南梁。
1: 好的，谢谢杨书记。好的，各位听众，刚才呢，在我们的杨书记的带领下呢，我们也简单的去参观了一下我们此次的这个赛羊会啊，确实是别开生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啊，来到了我们这个上亿的赛羊会了。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一位路人啊，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呢？
2: 福建龙岩的。因为之前有看过嘛，抖音很多，然后我们来通过我朋友，我一个朋友他说这边很好玩，北方挺好的，然后我就过，我跟我的闺蜜几个两三个跟我小孩，过来坐飞机过来这边玩一下，看这边风景怎么样。结果过来看一下，哇，这边风景真的是很好，蓝蓝的天空，草原是平平的。让我感觉哇，看这边的空气也非常舒服。
1: 对，这可能是在南方你们感受不到的，
2: 对
1: 吧？对，
2: 因为我们南方都是山嘛，很多山，很大的树，我们根本看不到这边的草原。
1: 那除了看这个我们这个赛羊，有没有品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呢？
2: 有，
1: 吃了什么了？
2: 烤羊肉。
1: 烤羊。
2: 对，还有那个饺子，很大的那个饺子，
1: 那是
2: 相当于我们这个好几个饺子。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
1: 奶茶是吧？
2: 对，奶茶咸咸的。
1: 你们喝的应该都是甜口的，对吧？
2: 对。
1: 有没有尝一尝我们本地的这个油面呀？
2: 油面有。
1: 有尝到是吧？
2: 对。
1: 还能吃得惯吗？
2: 一般还可以接受。
1: 哎，能接受是吧？
2: 对
1: 那就好了。那也欢迎您常来我们这个北方做客，这个对我们北方的这个印象感觉很好是吗？
2: 对，很好。
1: 下次有机会一定还会来是吗？
2: 还会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好，谢谢哈。
1: 大哥，这个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是福建的
1: 啊，也是福建的。
3: 对，
1: 您是跟朋友也是一块来的，
3: 对，我们一起过来的。
1: 感受怎么样？可能这种赛羊的这种比赛也是应该第一次见，对吧？
3: 对，赛羊的像这种带有蒙古风情的，是吧？在我们那边也是第一次。
1: 哇，那有没有尝一尝我们这个当地的马奶酒呀，或者我们蒙古的内蒙的这边的酒水呢？
3: 有，特别特别好卖，
1: 喝得惯吗？
3: 还行。
1: 那就好。那您有没有比如说像？南方的朋友，尤其是您是福建的，像福建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说的，推荐他们来我们北方的？
3: 有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的朋友圈啊，抖音啊，很多朋友都会点赞，也会问你在哪里呀？哇，那边怎么是这样子的天气啊？或者他们都没有了解过，所以说我们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也会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1: 也谢谢您给我们这个上亿做了一个宣传了，谢谢您。希望您下次有机会带着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上亿，好吗？
3: 行，一定，好，谢谢。
4: 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羊盛会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上亿浓浓的乡土烟火。而热闹过后呢，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如画坝上，去领略完整的大美上亿。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8: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

0: 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货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4: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

0: 本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播出。
1: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赛阳会的这个风采，同时呢也对我们赛阳会的一个由来有了大致的了解了。那其实呢来到我们上邑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也需要大家伙呢去深挖。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上邑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泽南，带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邑的历史。
2: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邑吧。
2: 嗯，好的。那么介绍上邑呢，得先从我们上邑县这个建县的由来开始说起。那么我们在1936年，当时呢这个察哈尔的主席叫做宋哲元啊，取自呢崇尚礼义，定下来上邑二字。那么崇尚礼义这四个字听起来是温文尔文雅，但是呢纵观我们上邑的古代，这里就是我们的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相交融啊，蒙汉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一个地区。
0: 嗯，
2: 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边塞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草原的风情，而且我们也有着草原人的热情。
0: 其实在来的路上，我一路上有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地名啊，什么什么台，什么什么营。
2: 对，比如说四台蒙古营，五台蒙古营，是吧？
0: 嗯，
2: 对。这个东西呢它是比如说四台蒙古营和五台蒙古营，它是源自于这个清朝康熙32年。
0: 嗯。
2: 它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征讨准噶尔部，它设置了从我们的张家口到我阿尔泰。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专门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军事物资，设置了独特的站台。那么四台五台就是其中之二。
0: 嗯
2: 啊，比如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台吧。四台蒙古营，因为是你们上午刚从四台蒙古营回来。
0: 对。
2: 四台蒙古营呢，它是这个和五台蒙古营啊这两个地儿，它是当时清政府设置了站台之后啊，专门规划让这个牧民到这个当地地区去发展这个畜牧业。
0: 嗯
2: 啊，发展畜牧业呢随着历史的这个推移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村落和站台。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站台文化。它至今呢也保留着这个，比如说五台蒙古营啊，它至今是保留着纯正的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它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座蒙古族聚居村落。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五台啊，村民们到现在为止还住的是蒙古包，喝奶茶，每天早上呢就是吃手把肉。到每年的，因为今年是我们这个第四届纳达慕开始了嘛，届时呢他们都会穿上这个民族的盛装，在赛马、射箭、搏克啊，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呀，他们和汉族也是在相互渗透啊，相互交融。他们也在种植这个油麦啊，像土豆啊，也在过着这个汉族的农耕生活。
0: 嗯，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蒙族和汉族的文化在这里是水乳交融的，形成了我们上邑独特的这个半农和半牧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上邑县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2: 对
0: 吗？
2: 对。说起这个茶马古道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带动了我们张家口周边地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0: 嗯，
2: 从古到今都是。它不光是有经济的发展，它还有着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相交融相碰撞。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有一个曲子叫做二人台。
0: 嗯，
2: 它是一个小众曲目。
0: 对对对。
2: 啊，它也是我们上邑县的，也是二人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啊这个产生了一个产物吧。
0: 嗯。
2: 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呀，因为当地这个地方的干旱嘛，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民呢为了这个逃荒嘛，就是晋冀蒙周边的啊，逃荒的时候呢我们就边逃荒 便形成了吸收了这个金鸡盟周边的这个区域的特色和文化，就形成了我们的二人台。
0: 嗯，
2: 啊，这也是我们茶马古道的一个历史现象的一个结晶吧。
0: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丝绸啊、
2: 对
0: 瓷器这一类的，也是通过我们茶马古道，
2: 哎，对
0: 这个走出去的，让更多的人了解的，知道了我们有这些好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当时可能是一种交换，是吧？互市的一种状态。
2: 对，它是一个互市的状态啊，它是用我们当地这个特产的茶叶、瓷器，所以它叫茶马古道嘛。
0: 对。
2: 通过特定的道路向北方一直到俄罗斯啊欧洲，它是换取那边的这个黄金啊白银啊它是一个经济之路。
0: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上邑啊不光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我们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内蒙古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一些习俗呀，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汉民族的一些这个文化融入了进去了。那更多的人呢，可能了解到我们上邑啊，怎么说呢，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县城吧。近些年来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草原天路的这样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上邑县。其实呢，你看我们知道张北县是这个，它是东县的这个草原天路。
2: 对，东县。
0: 哎，我们上邑县应该是西县是吗？
2: 对。
0: 那我们西县当中有哪些风光呢，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2: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路啊，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是一条纽带，它是一条友谊的纽带，它紧跟着我们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坝上地区的一个旅游带。那么许许多多人们啊都知道这个张北啊，都知道张北，但是呢，沿着张北是沿着我们草原天路向西走，就是我们的上邑。比如说您这个来到我们上邑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青山。就是我们的大青山。由我们的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还有我们的石人背地质公园，还有我们的圆山越野公园等多个景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十三号村研学基地，尤其是我们十三号村研学基地，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河北省乡村旅游文化的一个名村。里边的他这个村书记叫做江万和，他带领这个村民们从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一直努力建设，到达了今天这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非常非常是一个特别的点。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鸳鸯湖露营公园等休闲点位。虽然和我们的东县的热闹相比，我们这个西县啊是更加的原生态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
0: 对，
2: 因为是我们主导

0: 是因地制宜，
1: 嗯，
0: 将我们的自然最真实的自然情况，我们展现给我们外来的游客。
1: 对，也就是说，如果您喜欢那种商业化气息不是特别浓重的话，就要走我们的这个西线了。
0: 对，
1: 东线呢，可能商业化的开发会更多一些了。
0: 嗯，所以呢，整个我们的草原天幕啊，您可以满足我们游客的一切满足，因为如果你要，就像您说的，如果是您要是喜欢一些商业气息浓重的地方的话，

0: 嗯、大家可以沿着西线来到我们上一线。
1: 对，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大青山了，这个大青山这个它有什么亮点呢？
0: 要说大青山啊，它的亮点是先说一下这个大青山是怎么来的啊。
1: 嗯，
0: 因为在大青山之前呀，刚才说了，这边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一个交融的一个交汇的地点。所以说呢，大青山我们以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像什么莱茵山啊，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叫做大青山，为什么叫做大青山啊？就是远眺色青，因为它属于阴山余脉，远眺色青，所以呢叫做大青山。
1: 嗯，
0: 我们大青山里边呢，有素有这个塞外的小天山的美誉啊，它的面积是5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是1919米，是我们的坝上的第一高峰啊，这里呢也是我们坝上和坝下的一个分界线。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上一线呢，就是说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地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貌。来到大青山呢，我们第一个来到了大青来第一个推荐您的旅游的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
1: 嗯，它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走过这个吊桥的。
0: 对，
1: 嗯，
0: 它的全长是有600多米啊，是我们的这个华北地区啊最长的高空玻璃吊桥。那么桥面距谷底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50多米。
1: 嗯，
0: 那么走在玻璃吊桥上面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走过的朋友们都可以感觉出来，脚下是这个万丈的深渊啊，四周是连绵的青山还有草原，是非常的惊险刺激。
1: 嗯
0: 嗯，那么除了这种这个玻璃吊桥呀，大青山呀还有这个千米的木栈道，
1: 嗯，
0: 修建在这个山峰之上，可以让大家站在山巅看欣赏周边的这个美好的景色。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元宇宙沉浸式的体验厅、山顶草原等等等等景点。
1: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石人贝地质公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杨书记也有说过，给我们介绍过，他说可能他本人不是特别了解，说您呢对这个石人贝的地质公园应该是比较啊，跟我们听众讲一讲吧。
0: 这个石人贝地质公园啊，它是地处于这个下马圈乡，套里庄乡，
1: 嗯
0: 啊，地处于套里庄乡。它这个为什么叫做石人贝啊？我们当地人是。就是这个名称是有个惯性，就叫做石人贝，但是它的原来名称它叫做石人碑，

0: 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成了石头，
1: 哦。
0: 庇佑当地的一片苍生。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就传来了这个昭君出塞，于是呢，昭君呢嫁给了单于，换取了当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啊，也算是这个母亲的誓言成真了。所以呢，为了感念这个故事，我们当地就叫做石人碑，石人碑啊，是这么来的。那么石人碑其实呢，它是最大的华北地区啊最大的一个天然的石质公园，它是形成于我们250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一个天然的玄武岩的基基层啊。那么这些呢，有许许多多的石头啊，有许多象形石，包括但不限于刚才我们说的石人碑，你包括有石马、石人、石龟啊，千姿百态。我们来到里面呢，我们就不由得会赞叹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啊。这边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夏天，尤其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这边呢，不光是草药遍地啊，鲜花盛开，而且我们当地呢，就说，有一种花儿是它是这个奥地利的国花，它叫做雪绒花啊，就是当地人啊，就是说。谁看到这个雪绒花啊，就会代表着好运就会来到，因为这个雪绒花的它的花语是幸运还有坚强。
1: 你看有这么多的一些
0: 对，
1: 地质遗址啊，另外还有如此的美景，那也其实是脱离不开我们上一线的对于这种自然的一个保护了。那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察哈淖尔的这个国家湿地公园也栖息着很多的国家级的一些这个保护的一些鸟类，对吗？
0: 对。这个鸟类的话，就是说我们它们主要栖息地是在我们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那么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地处于我们的大营盘乡，是另一个乡镇啊。是我们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颗明珠。通过我们历年来的这个当地的政府支持，就是说我们在保护水源。啊，我们现在呢，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水源是越来越足，逐渐显现出了当时啊，重现了这颗塞外明珠的这种美丽的景象。那么，这里也是我们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么，每年的这个春秋两季啊，这里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鸟类，比如说有天鹅呀，有这个大雁、遗鸥啊，在这里停歇啊，这里也是呢。就说这个观鸟爱好者的一个天堂，
1: 其实刚才听我们这个陈馆长介绍啊，对于自己对于上亿的这样一个了解是滔滔不绝。那介绍完了我们的景点之后啊，那就要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了。我们上半段呢已经品尝了这个羊肉了啊，
0: 对。
1: 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上亿这些美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羊肉，还有哪些呢？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是这个蒙汉交界的一个地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衍生出一些我们可能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0: 这个美食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既有蒙汉交界，那么自然而然也会有蒙氏的这个美食，也会有我们汉族的美食啊。咱们先说这个汉族的美食，因为这里呢是。

0: 往南一点点，比如说这个保定啊、沧州啊，和包括石家庄啊，他们就用这个莜面窝叫做莜面靠姥姥
1: 哦，原来是
0: 啊。
1: 这样由来的。
0: 对，当我们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这个李渊封为这个老方丈，是这个住持。之后老方丈路过这里，就将莜麦的种植方法就传到了这里。所以呢，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就一代代的传下来。
1: 对。
0: 这是汉族的莜面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四台遗址，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最早的黍和粟。那么黍呢，就是我们的小米啊；粟呢，就是我们的黄米。我们这个黄米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当节庆时刻，比如说嫁娶啊、
1: 吃
0: 喜
1: 的那
0: 庆
1: 个
0: 的时
1: 糕，
0: 日子，糕吃的糕。那么黍呢，就是我们的小米，每天清晨我们吃的这个小米
1: 小米
0: 粥。
1: 粥，对。
0: 对。我们在上亿呢，在霸占地区种植的最多的就是，基本就是这种这个作物。说完。

0: 由此往高啊，我们就是这个肉是越来的越尊贵啊，给客人是越来越尊贵。比如说羊皮之上，我们是用的是肋骨啊，肋骨之上我们用的是只是羊脊骨，羊脊骨上面最上边的是我们的羊琵琶骨啊，羊琵琶骨呢，这个肉是我们其中啊最尊贵的肉。我们外来宾客啊，我们这个肉肯定是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要吃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流传到现在，就是说上面的羊脊，上面的这个羊琵琶骨，就是每人分食一块啊，每人分食一块。你比如说这个羊排啊，它是有长有短，所以呢，你仔细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小孩一般吃的都是特别长的短的话一般是老人吃的。为什么是老人吃的呀？因为这个短的羊排我们通常是给爸爸妈妈去世的人吃的，一般是老人吃的啊。所以呢，像我们这是其实这些归根到底啊，都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显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敬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1: 好的，通过我们的陈馆长给大家伙介绍呢，我们对上亿有了一个了解了。那在最后呢，想请陈馆长呢，也给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推荐吧。几条旅游线路呀，包括来我们上亿必游、必玩、必吃的一些好的这些景点。
0: 因为这个每当夏季，夏秋两季是我们上亿最美好的季节。在这里呢，我诚挚的欢迎我们四海八荒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上亿。那么来到上亿怎么玩呢？恰好又到了我们上亿这个7月17日到我们7月26日，我们赛阳会的一个开幕以及举办的一个活动周期啊。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直是持续到我们的10月份左右。大家可以在这个期间之内，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车水马龙啊，浮躁的生活，那么欢迎您一定要来到上亿，来我们上亿品美食、看赛阳、享清凉。来到我们上亿呢，就是体验18到22度的一个平均气温，

0: 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3: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5: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筒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4: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6: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4: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1: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无卡蛋奶，
0: 三伏天的热浪就用冰来抵消吧。
2: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放了一段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在湾里的吃冰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带大家感受现场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副中心现在的消费性体验是非常时尚的，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给大家。
3: 而且哈，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哈，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2: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4: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2: 夜里凉快啊。
4: 对尤其夜间的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这么大的人流呢也对我们的商业体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旁边的这个运河西岸啊，我们的这个月亮河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时呢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副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我们在这个整个副中心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晶演绎啊，我们运上行的水晶演绎，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学院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湖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补了很多的花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副中心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2: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3: 什么打折
2: 等等
3: 可能更
2: 还是
3: 实惠
2: 一点点的啊，没有说低太多。
3: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4: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平台在沟通啊，我们也在努力想推动建立一个通州区副中心的一体化的联动服务平台，让我们的大家呢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各类的票根啊，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享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一站玩转副中心。
2: 您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冰啊，有夏天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夜也是夏季，而且是现在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夏天想坐船，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玲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啊，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3: 是的哈，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吃冰节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曹总哈，这吃冰节的效果怎么样，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这种销售的活动吗？
5: 那么就像刚才咱们放过的这个静文的采访嘛，他自己也是在视频里有显示，其实有上海的这个冰面条，然后还有杭州的这个特色冰品，还有贵州的冰浆，还有赣江等全国各地的一个冰品，还有

0: 联合了我们这个 Time Out 机构，也是在这个嗨购节档期，我们一直打造了我们这个线下的这个主题市集，主打的就是个冰搭子夏日消暑，让大家能从里到外能有一种清新凉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是汇集了不少首次进入北京的这些冰品啊、饮品啊，包括甜品这些品牌。那么现场我们也会配套一些我们清凉的这个打卡装置，让大家不光能打卡，还能游玩到位。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泡泡大作战啊这种我们的互动的一些游戏，让大家集这个吃喝玩乐一体，能在我们这个冰购节里面完全的感受到位，最后也能是不光在我们冰购节去领爽一下，也能在万达去消费一下，最后是真的是属于我们家门口的一种避暑圣地了。
1: 您说的这个泡泡装置啊，张扬，因为现在很多亲子家庭不都愿意去什么彩跑节啊、泡泡跑步节啊，这是很时尚的一个元素。您说的那个冰装置有什么，能给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吗？
0: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我们类似的冰膜的一个打卡，让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

0: 带您一同了解。
1: 服装新的商圈应该是各有特色，这个夏天呢，各大商圈到底是哪款适合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持续可以跟着我们听一听去做一个选择。
2: 嗯，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其实主打这个经济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一个新地标的理念哈，所以今年湾里呢开业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详细的一些计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这个的确是就是2026年今年的七八月份的确是我们第一个完整的暑期。其实呢湾里的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京津冀城市微度假目的地，主打一个其实就是不用远行，开车或者坐地铁一个小时那就可以一站式呢带娃遛娃，还有就是逛玩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7月15号和7月16号到19号我们是以这个吃冰节拉开我们整个的这个序幕，那整个暑期是以湾美夏日为主题，其实就是完美夏日的一个谐音梗。那三个板块呢，湾里诺兰酒店、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还有湾里亭亭小镇，三个板块呢齐发力，那也真的是各有千秋。八月份呢我们的室内潮流活动呢会全面的升级，会分别去落地这个 mini 的一个后备箱市集，以及我们定制化的一个

0: 实马上在八月份的话，时下汤泉就开了，那它就完全也是一种补足我们多留一晚或者是多留16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家老小，然后过来一块去泡汤。
1: 哪两个字？时下。
0: 石头的石，然后下是上下的下，汤泉。
1: 时下汤泉啊，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

0: 到次日的六点，我们是全面免费停车。这个全面免费停车不是只针对于我们的会员，是所有的社会车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
1: 哎，这是湾底啊，这个万象汇呢，万象汇这块其实也是很多户外的空间啊，除了买买买还能玩什么？
2: 帮我们的。

0: 空中区做的一些运河有戏的专场，
1: 对，
0: 每周末都会有。
1: 方向会好像演出这块是从开业开始就做了一个很重头的主打。嗯，
0: 对，其实相对于碧尔西谷剧场，我们是演艺新空间同舟去认定的。对，年轻人其实可以约着朋友过来去听听歌，看看演出，其实蛮不错的。然后我们楼上那个 L 四层的木格港湾，其实是另一种感觉，其实这种偏爱文艺慢生活的这样的游客可以去木格港湾去看一下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啊，我们 L 四层，其实这个展览。

0: 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
1: 嗯，
0: 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一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万象会其实可以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2: 活动哈。
0: 对，
2: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那这种老商圈啊，到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潮流下怎么样来推陈出新，怎么样让新顾客也愿意来，马上进入广告了。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万达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老商圈的焕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玩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 2.0， 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热河县潮流嘉年华 2.0 换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刚才在片花里大家听到了，我们副中心呢正在暑期热燃啊，商业升级也解锁了很多的消费新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副中心消费。
4: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
4: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赵总欢迎您。
6: 大家好。
4: 湾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
7: 大家好。
4: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王总欢迎您。
8: 大家好。
3: 有我们的新商圈啊，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起来说说我们夏日的消费新体验。这个

0: 火火觉得那个密室逃脱它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几个品牌，像那个小林兰鳄，包括您选择的那个衣物，像索康尼，现在都是比较运动啊，户外，那是不是比较追求像网红啊，包括比较追求这种潮流，有什么样的选择的这个点呢？
1: 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也比较追求小红书上的一些推荐和一些户外更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去考虑这个店型和我们招商的这个节奏的时候，也会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些品牌。我们不光是说想要说是引进这种我们的网红店，同样呢，我们也想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主流店，来大家互相搭配，能一方面满足我们这边老顾客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还能满足我们新顾客的一些来追宠。这个样子，
0: 其实也是啊。您看，比方说引进的鞋履，您刚才说的那个

0: 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像 Mandy 的城堡还有 Mandy 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听听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摸摸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宝贝的第一场人生的这个戏剧其实是在我们摸摸哒，我们在我们的湾里去进行一个倾听。然后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开的这个北京白话戏剧，它其实就是由相声老师这个陈彦泉老师然后开的，
2: 以脱口秀为主的，
0: 对，脱口秀也是希望就是说哎，来到我们这里的家长把孩子给放到可能游乐设施的这个游乐园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去看看一场脱口秀。
3: 听脱口秀，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是大家说湾里这么大嘛，缺少可能像迪桑特呀始祖鸟的这种的品牌，那么这不就也来了吗，
2: 运动户外的，
0: 对，就是那种高品质运动户外。那么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迪桑特也会盛大开业，就在湾里王府井宝堂的一层。然后同时呢我们因为湾里最大的属性其实还承包了这个文旅的属性，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时下汤泉这种岩石的，还有这种建国系的酒店，那么我们还在7月12号的时候，大运和礼物这个这个全国首店呢也已经开了，
2: 那个我看到有了，
0: 对，它其实那个整个的店铺的外面也非常的好看，那个灯光啊都是那种流线条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说全国各地或者是甚至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湾里，也是可以买到我们中国文化运河文化的礼物，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带回家。
2: 因为有很多去环球的包括去三大文化设施的游客啊，他会去到湾里当成一个打卡点，所以他的文旅属性其实和另外两个商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1: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
0: 对，每天晚上大概有4到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啊。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啊，
1: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0: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啊，这几个特色商业街区呢，它除了在半量副中心夜间经济的同时呢，也和我们的商场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消费联动。
1: 对，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经常比方去这个三家主要的商场，去万象汇啊，去万达，去万里逛完以后，它有点第二场的属性，就我们再去云和西海

0: 应该说 Milan 的对吧，
1: 对，
0: 它也算是我们的首店了。嗯，
1: 然后对于这个遛娃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路线的，比如说他上午可以到我们丝绸木工港湾去带着小宝贝去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小象俱乐部的沙龙活动。
0: 嗯嗯，
1: 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作呀，包括一些养生科普啊，包括一些亲子读书会啊。
2: 嗯，
1: 之前还有这种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的互动。
0: 嗯，
1: 然后这也可以去通过我们一点玩象小程序 APP 去预约，然后参加完沙龙，其实在旁边有一个意料餐厅。
0: 嗯，
1: 这个他家主打是手工窑烤披萨，其实环境比较不错。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儿童餐，包括儿童座椅，其实参加完沙龙就可以在这里去、嗯、去吃饭。
0: 意料餐厅就意大利料理。
1: 对，意料餐厅其实吃个披萨、
0: 嗯、
1: 吃个意面，小孩有专门的这个套餐，其实比较不错。
0: 嗯，
1: 然后其实吃完饭之后，其实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我们玛雅爱丽丝的文明的展，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边看边学、
0: 嗯、
1: 长见识。
0: 嗯，
1: 然后其实家长可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购物，比如说 MUJI 啊， Beauty Choice 啊、
0: 嗯、
1: 去逛一逛。然后比如果这小孩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他可以直接带着去 Milan 的儿童乐园。
0: 都旺盛，没有不旺盛的小孩。
1: 然后现在暑期它有这个乐园的通票，其实比较合适，大家可以从这个各大平台去团购就可以。
0: 嗯，
1: 然后这确实是小孩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晚上就可以去吃晚饭，我们去这个南极大排档，比如说、
0: 嗯、
1: 对。比如说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当然小孩其实都能吃，
0: 嗯、对，不辣不辣、
1: 对，
0: 小孩一般都
1: 比较
0: 喜欢，
1: 小孩的，
0: 对对。
1: 然后完事之后吃完饭，肯定要遛个弯嘛，
0: 嗯、
1: 去我们比亚西谷机场，正好有我们的歌会，
0: 嗯，
1: 然后大人就正好坐着歇歇脚，然后去一整天下来，其实吃喝玩乐都有，
0: 嗯，
1: 对，而且还都在室内，其实这个还是蛮舒适的，
0: 嗯。你看在湾里呢，这个湾里刚才也说了，其实刚才俊京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现这个亲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这个暑期就要发力了，这湾里的第一个暑期。
3: 对，
0: 嗯
3: 嗯，除了我刚才说的像亲子业态的这种新店的开业，
0: 嗯，
3: 我们其实就在这周日刚刚上新了我们湾里最新的导览地图。
0: 啊，
3: 这个导览地图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文旅属性文旅景区、
0: 嗯、
3: 但是之前我们会发现那个地图还是偏商业化嘛、
0: 嗯、
3: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一直在听这个顾客的心声、
0: 嗯、
3: 我们把我们的三大板块的所有的重要点位，尤其是亲子类的，都是做了这种立体的一个这个手绘图
0: 啊、哦、这个亲子的地图就刚才说的文旅地图和商业地图这还不一样是吗？
3: 不大一样、哦、我们等于说把我们认为可推荐的玩的地方还有可打卡的地方，然后全都是做了手绘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
0: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比方我去商场一般每层它都有一个导购图、嗯、
3: 是的，
0: 它就是一碗水端平，每家我都有露出，
3: 对，
0: 但是文旅的话我得有突出，
3: 对、
0: 嗯、
3: 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湾里的顾客或游客都会说、嗯、妈呀湾里怎么那么大、
0: 嗯、
3: 这三

对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数字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高尿酸血症的患病人数，也就是说每十个人当中至少就一个人正在被高尿酸困扰着。那么还有一个令人警惕的数字呢，就是3到19岁的少年儿童的高尿酸的患病率是23.3%。您看高尿酸呀，它早就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那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高尿酸是不是就是痛风啊？其实呢，高尿酸比您想象的要更可怕。高尿酸呢是一个潜伏的多系统的破坏者，它不仅呢会引发痛风，那么还会和慢性的肾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很多的疾病都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它呢是通过促进炎症的反应，增加氧化的应激，那么损伤血管的内皮，导致的多系统的一个损害，甚至会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邢小燕医生。那么邢医生呢，今天呀就要和我们说一说高尿酸血症有关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邢医生，那么老百姓啊经常都会说三高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在呀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能得上四高了，这四高呢，新增了一高，就是我们的高。

0: 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一个病吗？
1: 高尿酸血症呢是痛风发生的病理学基础，但并不是所有高尿酸的人都会得痛风。只有当血尿酸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或者软组织当中，在触发一个明显的炎症反应时，才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痛风发作。所以呢，可以这么理解，高尿酸血症就是痛风的土壤，痛风呢是其中一部分高尿酸血症患者发展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高尿酸血症简单等同于痛风，也不能呢因为你还没出现这关节肿痛就掉以轻心。
0: 所以呢，我们想了解一下高尿酸血症它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1: 高尿酸血症其实在前期呢几乎都是没有症状的，但这也是它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很多人在体检时偶然发现血尿酸升高，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就以为没事儿。实际上呢，没有症状并不等同于没有风险，因为尿酸盐结晶的沉积、肾脏的损伤、代谢风险的增加，往往都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
0: 也就是说呢，我们高尿酸血症之前初期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

0: 们尿酸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源性生成，一个是外源性摄入。总体来说的话，体内自身代谢虽然是占大头，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本来在遗传易感性和排泄能力下降的一个边缘状态的时候呢，外源性摄入虽然不是主要来源，而完全有可能把尿酸推高，并且把痛风触发出来。所以饮食控制虽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它往往是治疗和预防中最容易落实也是最基础的一步。
1: 那么内源性呢，可能就是和您的遗传呀、代谢呀等等有关系了哈。
0: 是的。
1: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有动物内脏啊，最好不能吃。我们有些朋友也知道酒要少喝，海鲜要少吃。那么还有哪些食物我们说是对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我们痛风的一个催产剂的？
0: 其实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警惕的这一类食物都叫高嘌呤饮食。那除了我们常熟悉的啤酒、海鲜、动物内脏之外呢，浓肉汤、贝类还有大量的红肉呢，这些都是高尿酸的一个催产素。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并不是说喝汤比吃肉更清淡，恰恰相反，浓汤、火锅汤、久熬的肉汤往往里边还有很多的嘌呤，对高尿酸人群以及痛风人群并不友好。
1: 您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都特别喜欢喝可乐，喜欢喝带有甜味的饮料，甚至喜欢喝一些气泡水。我们在前边还说过一个数字，3到19岁的少年儿童现在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3.3了。
0: 是的。
1: 和我们这些果糖类的这个饮品有没有关系呢？
0: 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果糖的它的问题呢，不在于甜本身，而在于糖类呢，它会促进体内 ATP 的快速消耗，增加嘌呤的分解，从而促进尿酸的生成。此外呢，含糖饮料也容易带来体重增加、胰岛素抵抗、脂肪肝，而这些因素呢，又会进一步影响尿酸的排泄。所以对高尿酸人群来说，真正需要限制的不单纯是水果，而是果糖复合高、吸收快又容易喝过量的含糖饮料。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含糖饮料包括可乐呀、果汁啊、奶茶呀，这个含糖饮料我们都说可以造成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造成我们代谢的一些问题，所以它也是一个触发点。那么我们为什么喝酒的时候啊，经常会说啤酒、海鲜是我们引发痛风的一个关键点哈，我们为什么不说白酒，为什么不说红酒呢？
0: 酒精呢，它本身是从两个方面来影响血尿酸，一方面呢，它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么另一方面呢，会抑制尿酸的排泄。那么啤酒之所以我们说更容易出问题，是因为它不光含有酒精，又含有较多的嘌呤，两头呢都可以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而且呢，我们平常喝啤酒的时候，往往是大杯大量，在聚餐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大量的摄入，非常容易超量。而白酒和烈酒其实还有以及红酒呢，同样也会升高尿酸，只是呢，因为我们饮用的时候饮用的量相对较少，并不是说只要不喝啤酒我们喝其他的酒就是安全的，其实也不是。
1: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是说您的尿酸高了，真的要管住您爱喝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0: 没错。
1: 那么我们说除了吃喝还有哪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因素是导致我们尿酸升高的诱因呢？
0: 就是除了饮食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是吃出来的原因。那么最常见呢，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慢性肾脏病以及遗传因素。另外呢，一些用药，比如说像赛禽类以及泮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部分免疫制剂呢，也都可以影响血尿酸的排泄。还有一些人呢，在剧烈运动、脱水、感染、熬夜，甚至短期之内快速减重之后，尿酸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就是遗传。高尿酸血症啊，它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它这个遗传因素能占多大的比重呢？
0: 遗传因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和尿酸转运蛋白有关。比如影响肾脏和肠道排尿酸的能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它呢并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增加易感性。也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人呢更容易高尿酸，更容易更早发病。但如果体重控制得好，少喝酒、少喝含糖饮料，肾功能也正常，依然可以把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反过来呢，没有家族史的人，如果生活方式长期不健康，也照样会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1: 刚才我们在前面还提到了哈，邢医生。

0: 就是我们的高尿酸会对肾脏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
1: 对的。
0: 哎，因为我们的血尿酸高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引起肾结石，肾结石反反复复的就会影响我们的肾功能哈，我们刚才说到了。
1: 是的。
0: 那么影响到了我们的肾功能，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就痛风啊，我就高尿酸血症啊。

0: 可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高尿酸，一个呢就是结晶性的损伤，尿酸盐、尿酸结晶呢可以在肾小管还有泌尿系统沉积，诱发肾结石、肾梗阻，甚至肾功能受损。第二呢就是非结晶性的损伤，长期的一个高尿酸状态会伴随炎症、氧化应激、内皮功能异常，还有肾小管的改变，影响肾脏的微循环。也就是说，既有可能是通过结石堵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慢性损伤的结果。所以说，高尿酸血症本身对肾脏的损伤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高尿酸痛风最终一定会走向肾衰竭。只要我们在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早期进行干预，那么这些已经发生的肾脏的结晶可以发生溶精，而且呢，这个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它相伴的这样一个炎症状态也会被大大改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早期的动手干预。
1: 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哈，我们的高尿酸呢和我们的三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从机制上来讲，主要涉及盐的功能状态盐和影响的一个结果。它可以明确告诉大家，高尿酸是重要的新肾代谢风险信号，我们在生活当中绝不应该忽视它。
1: 那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邢医生啊？那么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话哈，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说，可能有一些词儿哈，大家可能不太能听得明白哈。
0: 嗯，
1: 就是高尿酸和我们的心梗和这个脑卒中之间的这些关系啊，为什么它尿酸高了之后，对我们的血管就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
0: 总体来说的话，高尿酸它通常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被称为第四高，它其实通常会伴有前面的三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

0: 尿酸结晶的沉积，或者说尿酸结晶它刺激血管，它最终也会产生一个炎症状态。那么这种炎症反应最终所导致的反而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而并不是说像其他的感染那样一过性的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因为高尿酸血症它通常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影响，这种长期慢性的影响最终就会导致心梗脑卒中的发生。
1: 那么它和糖尿病之间呢，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哈，它怎么也会跟高尿酸有关系呢？

0: 异常、脂肪肝，甚至一些代谢综合症的一些表现。那么疾病越早呢，这个孩子呢，他暴露在高尿酸他这个环境当中的时间就越长，那么未来出现肾脏、心血管问题的累积风险也就越高。所以青少年高尿酸并不是长大就好了，而是提示呢，这个孩子在将来发生痛风、发生高尿酸相关的肾脏损害、发生我们提到的刚刚说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
1: 所以我们说青少年虽然说他没有三高，但是他过于体重过大，
0: 没错，
1: 然后可能血脂已经高了，
0: 没错
1: 啊，而且他经常喝甜水呀、
0: 没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对 对,
0: 对，
1: 经常喝甜水，那么他可能没到糖尿病啊，因为他代谢还可以嘛，比老年人来讲
0: 是的、
1: 所以他可能已经胰岛素抵抗了，你看这么多的综合因素，他可能没

有痛风或者高尿酸家族史的人，经常喝酒，爱喝甜水儿，然后体检有脂肪肝或者血压血脂异常的人呢，我们建议把血尿酸纳入一个常规体检项目。已经发现血尿酸偏高的人呢，不要只查一次，要结合复查的趋势、肾功能、尿常规、泌尿系超声一起评估，再决定是否干预。那么我们说尿酸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呢？首先呢，我们一般呢要看这个尿酸它高的水平、我们可能尿酸在超高的情况下、或者在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患者

0: 开始干预了。那么干预方式还是刚刚说的，第一个药物干预，第二个生活方式干预。那么第三个呢，具体说这个420它的作用是什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值。比如说这个患者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没发作过痛风，我通过饮食干预或者药物干预，我给他降到420 OK 了，搞定。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他有痛风的反复发作，他有痛风结晶，那这个目标值不再是420而是300。所以每个人第一个呢，他尿酸要干预的数值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第二个呢，尿酸干预的方式也有区别，第三个呢，尿酸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值还有区别。所以呢，如果发现尿酸升高，还是要及时跟大夫沟通。
1: 刚才您一直在说哈，邢大夫，我们说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那么朋友们可能就想问啊，那我尿酸高不就是我代谢出问题了吗？那么我每天多喝水，我多排泄，哎，是不是我这个尿酸就能缓解呀？
0: 多喝水本身呢，它不是降尿酸，它是有助于增加尿量，促进尿酸的排泄，并且减少尿酸结晶和肾结石的风险。一般呢，只要是我们心肾功能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每天饮水2000到300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目标值。目标呢是保持足够的尿量，不要长期处于一个脱水状态。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有心衰晚期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这个饮水量一定要个体化，不能简单套用。
1: 您看哈，多喝水还是对身体有一定帮助的。那么代谢，我们觉得好像除了喝水，是不是还和我们的运动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经常运动，也会对这个代谢有帮助，对我们的高尿酸血症有帮助。做哪些运动它可以对我们的代谢有帮助呢？
0: 适度运动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关键呢在于长期规律，不是一时拼命，它就是主要通过改善胰岛素抵抗，帮助我们减重，改善代谢环境，间接帮助尿酸的控制。那么更推荐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骑车、游泳，或者说太极拳，但不建议呢平时我们不动，一上来就马上高强度训练，因为呢剧烈的运动脱水、乳酸堆积反而有可能让尿酸短期波动，导致痛风的发生。此外呢，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一定要尽量减少或者避免运动。再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已经有痛风的这样一些患者，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痛风呢，可能很多患者会觉得会意识到它主要发生的部位是第一个大脚趾，所以呢它在下肢更为多见，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

0: 而呢有可能会增加已经发生痛风的关节的部位的负担，进而导致痛风的反复发作。比如说像我大脚趾反复的痛风发作了，我想通过运动来减肥怎么办呢？去游泳，这样您的下肢这个负重就会减轻，就有助于体重的减轻，进而有助于血尿酸的改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是当年他们奔赴前路时心中理想的模样。他们从未离开，他们化作了山河，化作了十四亿人心中的

0: 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刚才您说到游泳啊，邢医生，
5: 对，
1: 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这游泳，无论是冬天游还是夏天游，都比较凉。这痛风的朋友能着凉吗？是不是越着凉关节越疼啊？
5: 对的，其实不光是痛风。因为我们风湿敏和关节痛、关节炎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或者表现。不光由痛风导致，其他的一些像类风湿关节炎本身也可以引起关节炎的发生。它们共同的表现就是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样的关节呢，它在着凉、着冷水、着冷空气儿，都有可能会导致关节痛的发生。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痛风发作期，第一，我们本身就不推荐在痛风发作期地行运动。第二呢，在痛风有发作的时候，也是尽量要避免着凉的，因为有可能会让您的关节痛加重。
1: 一直在说这高血脂和减肥的事儿，高血脂、肥胖也和我们的尿酸高是有关系的。
5: 是的，高尿酸和肥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肥胖呢，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增加，跟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尿酸排泄减少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计划要减肥，体重下降之后呢，我们很多人的血尿酸就会跟着下降。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如果用极端节食，或者说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比较火爆的生酮饮食、断食减肥，或者说短期之内快速的减重，反而呢，可能会让尿酸呢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会让尿酸突然的升高，或者突然的下降，进而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呢，如果我们计划减肥，一定要慢减，不要猛减。
1: 那您比如说这慢减，请教您哈，我们该怎么减呢？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之间都流行着

0: 比如说5+2啊，16+8呀，5+2呢就是我们吃五天，剩下两天我们饿两天，我们断食两天。
1: 对，
0: 16+8，我们8小时吃饭，16小时不吃饭。

0: 种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尿酸短期之内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
1: 嗯，
0: 我们很多人说高尿酸血症它跟痛风非常的挂钩，
1: 哎，
0: 那我尿酸可能就是升高，我们就看哎它有没有升高，我们不关心它下降的速度。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会遇到相当一部分患者本来他没怎么犯，加上正尿酸的药了之后反而犯痛风了，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多见，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加降尿酸药的时候呢，没能遵循医嘱加降尿酸药降太猛，所以说不是短期之内尿酸增太快降太快同样会犯痛风。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尤其是加降尿酸药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缓慢，包括减肥其实也是这样，减重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要慢慢来的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个事儿。如果说我们短期之内比如说像断食，短期之内体重快速的下降，尿酸突然降太猛，那就跟我们临床上突然用了一个非常大量的降尿酸的药，最终呢反而会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呢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就可需要我们平常循序渐进缓慢的减少我们的食物的摄入量，配合一个刚刚提到的健康的运动，缓慢的减重，这样一个是一个最健康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的一个减肥方式。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三餐呀您少吃点，
0: 没错
1: 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您尽量别吃那么饱，
0: 没错，
1: 七点之前
0: 对是这意思，
1: 对对，七点之前，昨天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哈，说你要想减肥的话七点之后千万别吃饭了，他说七点之后啊因为代谢就慢了，所以你七点之后进食尤其吃甜的吃水果吃这个干果吃高油的东西都容易增肥
0: 啊，没错，是的，
1: 是，所以我们就想呢，您晚上七点钟之后啊，这些高糖的、高油的，您就别吃了哈，对我们这个尿酸高啊也没有什么好处。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的患者找您去看病？什么样的情况下，您说您已经不能通过生活方式进行调整这个尿酸了哈？我们得让你吃药了。
0: 在临床上，我们就是刚刚提到了有这么几个数字啊。按照我国呢常用的一个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如果血尿酸很高，一般呢我可能会给患者提到540这样一个数值。如果呢无症状高尿酸血尿酸高到540微摩尔每升以上呢，或者说已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损害、尿酸性肾结石的情况，他的血尿酸这种情况下血尿酸大于480微摩尔每升以上，那我们就要考虑认真评估用药的治疗的这样一个指征了。如果说已经出现明确的痛风，尤其是反复发作痛风时肾结石慢性肾病发病年龄较也很轻啊，或者尿酸长期的明显的升高的这样一部分人呢，他的血尿酸呢在大于420可能我们就要干预了。有痛风时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可能会常常跟患者提到，哎，你这个血尿酸必须压到300，不光要压到300，而且300要维持住，至少维持半年，你这样呢，你的关节里的结晶，你肾上的结晶才有机会能够溶解掉。而且呢，进入规范的降尿酸治疗之后，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患者一定不要自行去调整降尿酸的用药，无论是增还是减，都要遵医嘱。
1: 那么如果我们开药的话哈，我们一般的话行医生哈，都会给大家开什么样的这样的药物呢？就这些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会不会对我们其他的三高有影响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目前很多这个老病号啊都听过几个非常火爆的名字啊。在现在总体来说的话，降尿酸的药物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是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比如说像别漂醇、非普司他，它们都属于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像苯溴马酮、

0: 人群，尤其是合并肾功能不全，注意出现过敏反应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建议患者在应用别嘌醇之前进行基因检测。那么菲布司他呢，降尿酸的效果非常的好，轻中度肾功能患者使用更为方便。但是呢，如果有明确的心脑血管病史的患者，要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评估。那么再就是呢，刚刚提到的苯溴马酮、多替诺雷更适合排泄功能异常的这一类患者。但是呢，对于有尿酸性结石风险或者肝功能有问题的人，他要谨慎用药，使用时呢要足量的进行大量的饮水，而且呢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考虑简化尿液。
1: 那您看哈，刚才您说的这两类药啊，一类药呢是阻止尿酸的形成，
0: 没错，
1: 一类药呢是增加它的代谢，
0: 没错。
1: 在您的门诊上，您会不会这两类药一块儿给患者用
0: 呢？首先呢，我们刚刚说就是降尿酸呢，我们一定要缓步循序渐进。首先来讲的话，很多患者来了门诊之后呢，我们先评估他的血尿酸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个呢，看看他的关节到底有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呢，在痛风的急性期，很多患者说，大夫，我这一段时间我开始用降尿酸药了，我本来不吃，但是我痛了，我紧张了，我这时候赶紧加点降尿酸药吧。这时候是完全不推荐的，因为本身痛风发作期呢，血尿酸就是一个剧烈波动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再去加降尿酸的药，无异于雪上加霜，会让尿酸波动的更猛，痛风犯得更狠。所以说无论是加还是减，在戒尿酸药调整的时机呢，一定得

0: 降尿酸药，我们会从小剂量开始，刚开始没降下来你也千万别紧张，我们会给他充足的时间，只要他开始松动，只要缓步达到正常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
1: 那您看啊，我们吃上这个降尿酸的药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尿酸呀、嘌呤啊正常了能停药吗？
0: 很多患者会关心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甚至会问大夫，我对这个降尿酸药是否会有依赖性。这个依赖性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因为呢，在降尿酸的治疗呢，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血尿酸压到一个目标值，哎，我一看达标了赶紧把药给停了吧，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长期维持达标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就可以缓步撤量，甚至有的人非常非常自律啊，他的体重大减了非常非常多，他的饮食控制的非常严格，哎，尿酸达标达的非常好，那我们降尿酸药停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停药并不是说是药物让您依赖，而是您是否能够通过自我的这样一个控制，无论是饮食控制还是运动，来让自己的血尿酸达标，只要能达标，药物自然可以撤量甚至停药。
1: 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哈，可能是因为尿酸高导致的这个痛风哈，那么会出现疼痛。哎，您在门诊上是不是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膝盖疼，我脚疼，我踝骨疼，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关节炎了？那这个关节炎的疼和痛风的疼，哎，它怎么区别呢？
0: 很多患者啊，就是来了门诊之后，他就会说，大夫，我怀疑自己痛风了。我说为啥呢？之前我有高尿酸，然后这次呢我关节痛了。那什么样的疼痛考虑有可能是痛风呢？其实痛风呢跟其他的疾病导致这个关节炎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熟知的风湿敏科最常见的一个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的疾病叫类风湿关节炎。它的这种风湿敏性疾病引起的这种关节炎呢，其实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关节的疼痛。我们可能会跟患者说，哎，你这个疼了一个月以上了，可能考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一类的疾病。而痛风它跟这种疼痛完全不一样，痛风是有明显的发作周期。在疼痛之前，哎，我可能啥事儿没有，我平常干活运动走路爬台阶一点事儿没有，突然某一天不知道什么事儿，我就开始痛了，痛得非常严重，甚至要用止痛药。而且呢，这种疼痛可能以夜间发作为主。我追溯一下，我前两天可能吃火锅了，或者说前两天我崴脚了，我有外伤，一下就开始痛了，痛得非常严重，用了止痛药三五天，或者说有的患者说我扛一扛吧，扛也能行，不吃药它也能好，甚至有的患者三五天之后啥事儿没有，自己又好了，过去之后又啥事儿没有，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这种疼痛有明显的发作周期，而且呢它是一个急性的疼痛，这种呢更像是痛风发作。而且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有些时候有一些患者可能长期的一个高尿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哎，我没有这种急性发作的情况，他可能说，哎，就像类风湿关节炎那样，我一直关节不舒服，哎，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招去判断，我会说您去做一个关节超声，哎，我打一下看看，哎，你这个关节炎里边到底有哪些表现，是否有痛风结晶沉积，你这里边还真是有痛风结晶沉积，那您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痛风导致的，这种情况下也考虑是要通过降尿酸消炎止痛来改善关节炎。当然呢也有一些患者他情况比较复杂，除了痛风之外，哎，他叠加了一个自身免疫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另当别论，可能我们会在降尿酸的基础上会叠加一些治疗免疫病的一些用药。
1: 那有没有什么好招我们能够帮助这些正在患病期的患者让他能够立刻的止痛呢？
0: 其实呢我们就说这个痛风呢，刚刚也反复提到，一个是它有两个发作周期哈，一个是呢发作期，一个是发作间期。发作期的患者们呢，他能做的也就是消炎止痛。那么消炎止痛它可用的药非常非常多，有的患者呢可能会吃我们熟知的像洛索洛芬、萨莱西布或者说是伊托考昔这类的药，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呢这类用药我们用药之前呢一定要关注是否有肾功能的异常。当然呢也有的患者来了门诊说，我说我给你打一针激素吧，激素啊，有的患者会说，哎呦，这可不是什么好药，可能会影响血糖啊、血压呀，我不想用。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一般激素这个药，如果要想产生一些不良反应，通常是一个长期用药的一个结果，它会让人变胖，会出现骨质疏松，但绝不是一针激素导致的。所以说，我会跟着患者说，哎，我给你打一针，这一针就管一周，一周之后可能你就不疼了，因为痛风刚刚说了，你不吃药一周它也能好，所以。说他只要管一周就好了，一周之后他自然撤效，对您的血糖血压对于您的体重自然影响不大。当然呢也有一些患者可能他血糖血压控制的非常差，那没有招，我们这时候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可能会跟患者进行一个具体的沟通啊。有一些药呢可能会比较贵啊，我会跟他患者说，您是想看看要副作用小一点的但是贵一点的呢，还是便宜一点但是有可能有副作用的药呢？我们这个得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我们在临床 床上用药之前呢，通常我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如果说他突然这现在急性发作了，但是呢，我对他的肝肾功我一无所知，他的血常规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呢临时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更倾向会给患者先来。

0: 先打一针啊，打一针之后呢，只要他血结果出来了，在下一次发作痛风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些详细的建议，比如说您可以吃一些消炎止痛药，像洛索洛芬啊、这一类的用药，而且呢，我会给患者写上一个详细的剂量，防备，因为很多患者他是夜间发作，他就医的时候会非常困难，他活动也受限，所以呢，我会建议患者您备在手里有一些用药，甚至有一些患者呢，在刚开始加降尿酸药的头3到6个月，他会反复发作痛风，因为呢，降尿酸药刚加上的时候，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溶精痛，那这时候呢，我会让患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个长期的口服用药，像秋水仙碱呀，像一些其他的消炎止痛药啊，可能会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有的患者说，哎，那副作用怎么办？副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密切的监测啊，会建议患者2周到1个月去复查一下血常规、肝肾功，没问题，您就放心大胆的去用。有问题，我们及时停药。一般来讲，短期用药导致的这样副作用，在停药之后会慢慢恢复的。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邢小燕医生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第四高高尿酸病的话题，也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科普，谢谢。
0: 哎，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
1: 嗯，
0: 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

0: 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
0: 嗯，
1: 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0: 同时呢也要干净。
1: 对
0: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嗯，
0: 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

0: 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1: 复硒。对，
0: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复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复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微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
1: 嗯，
0: 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
0: 嗯，
1: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
0: 嗯，
1: 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
0: 嗯，
1: 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嗯，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
0: 嗯，
1: 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0: 嗯，
1: 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

0: 那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一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其中也有本土赛药的一部分内容。
1: 那在我们这个赛研会当中呀，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呢？
0: 从过去的传统赛药，

这个三幺会的举办的方式上，转变了，内涵上越来越丰富了，这个效果上越来越好了，主要是体现在对这个民风啊，基层的民风从。

0: 对抗当中是有专业的评委还是我们所有现场参与的人呢？
1: 专业的谈不上，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选手，也没有专业的裁判
0: 啊，
1: 但是我们都是执法的，群众执法的，从村里头产生的，村书记一号召，那么我们就有这个比较积极的村民站出来要主持这些事儿。我们也结果乡里头村里头共同选拔，找一些在村里头德高望重的啊，对这个秧子有经验的一些群众来担任这些职务。我们这没有专业的裁判，
0: 嗯，
1: 把这个

0: 西，而且呢能品尝到底的一些美食，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哪些活动或者说是哪些宣传去让我们这些比如说年轻人认识这个赛阳的这个民俗呢？
0: 其实我们传统观念好像是都是看见了放两个羊一个老汉放羊，
1: 对，
0: 其实不是这么个。现在咱们都是在这个扶贫过程中，包括这个咱们宣传这些这个事业过程中，羊羊是产业，它是规模化的。如果说就羊一个羊两个羊，它绝对不能带动一方支付，但是可以可能对家庭是一种补贴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作为一种产业发展，不能单纯的就考虑这个事。现在是目前是大部分都是清早的在规模化的养殖，我们为了给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年也特意邀请了

0: 绿菜的一种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要结识，接触一些包括这些新媒体，包括咱们高凤凰的这种力量啊，包括市一级，包括天津、北京啊，咱们经济及一体化发展、经济及协同发展的这种大势之下，来推动三亚会这中等率的效应。最重要把这些相关的产业，包括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机械加工产业，还有我们的农业，最终还得就回归到以农带农啊，以回出农这种效果。在世界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下一步要发展这个景区的这种打造，和相关村落的民宿，还有我们农特产品的深加工，包括酒厂，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些的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在搞这个特色的民宿，新北京天津啊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商议小夏南梁同步的为使劲儿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小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们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亿，推荐一下三阳会。
0: 还是希望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亿县。第一是我们这儿有美景，有能量的气候，赏美景，享受慢节奏生活，看看草原，文化。第二是品美食。我们这儿有土豆、油面，有牛羊肉，有百姓有这个群众独具匠心的这种各种美食的制作，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漫漫旅途过程中也是一种享受吧。同时我们上亿县有美丽的这个大青山，有石人碑地质公园，有五台就是长海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四台的扎克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0: 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赛阳会的这个风采，同时呢也对我们赛阳会的一个由来有了大致的了解了。那其实呢来到我们上义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也需要大家伙呢去深挖。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上义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泽南，带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义的历史。
9: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8: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义吧。
9: 嗯，好的。那么介绍上义呢，得先从我们上义县这个建县的由来开始说起。那么我们在1936年，当时呢这个察哈尔的主席叫做宋哲元啊，取自呢崇尚礼义，定下来上义二字。那么崇尚礼义这四个字听起来是温文尔文雅，但是呢纵观我们上义的古代，这里就是我们的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相交融啊，蒙汉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一个地区。
8: 嗯，
9: 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边塞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草原的风情，而且我们也有着草原人的热情。
8: 嗯，其实在来的路上，我一路上有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地名啊，什么什么台，什么什么营。
9: 对，比如说四台蒙古营，五台蒙古营，
8: 对对对，
9: 是吧？
8: 嗯，
9: 对。这个东西呢是它是比如说四台蒙古营和五台蒙古营，它是源自于这个清朝康熙32年。
8: 嗯。
9: 它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征讨准噶尔部，它设置了从我们的张家口到我阿尔泰。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专门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军事物资，设置了独特的站台。那么四台五台就是其中之二。
8: 嗯
9: 啊，比如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台吧。四台蒙古营，因为是你们上午刚从四台蒙古营回来。
8: 对，
9: 四台蒙古营呢，它是这个和五台蒙古营啊这两个地儿，它是当时清政府设置了站台。

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呢，随着历史的这个推移，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村落，和站台，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站台文化，它至今呢也保留着这个，比如说五台蒙古营啊，它至今是保留着纯正的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它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座蒙古族聚居村落，你比如说这个。

他们都会穿上这个民族的盛装，在赛马、射箭、搏克啊，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呀，他们和汉族也是在相互渗透啊，相互交融，他们也在种植这个。

0: 状。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有一个曲子叫做《二人台》，它是一个小众曲目，
1: 对对对，
0: 啊、它也是我们上一县的，也是二人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啊，这个产生了一个产物吧。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呀，因为当地这个地方的干旱嘛，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民呀，为了这个逃荒嘛，就是晋冀蒙周边的啊。逃荒的时候呢，我们就边逃荒边形成了吸收了这个晋冀蒙周边的这个曲艺的特色和文化。

0: 黄金啊、白银啊，
1: 嗯
0: 啊，它是一个经济之路。
1: 对，
0: 嗯，
1: 其实呢，我们这个上亿啊，不光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我们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内蒙古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一些习俗呀，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汉民族的一些这个文化融入了进去了。那更多的人呢，可能了解到我们上亿啊，怎么说呢，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县城吧。近些年来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草原天路的这样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上亿县。其实呢，你看我们知道张北县是这个，它是东县的这个草原天路。
0: 对，东县。
1: 哎，我们上亿县应该是西县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西县当中有哪些风光呢，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0: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路啊，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是一条纽带，它是条友谊的纽带，它紧跟着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坝上地区的一个旅游带。
1: 嗯，
0: 那么许许多多人们啊都知道这个张北啊，都知道张北，但是呢，沿着张北是沿着我们草原天路向西走，就是我们的上亿。比如说您这个来到我们上亿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青山。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的大青山，有我们的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啊，还有我们的石人背地质公园，还有我们的圆山越野公园等多个景区。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十三号村研学基地，尤其是我们十三号村研学基地，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河北省乡村旅游文化的一个名村。
1: 嗯
0: 啊，里边的他这个村书记叫做江万和，他带领这个村民们从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一直努力建设，到达了今天这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啊，非常非常是一个特别的点。
1: 嗯，
0: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雁湖露营公园等休闲点位。
1: 嗯，
0: 虽然和我们的东线的热闹相比，我们这个西线啊是更加的原生态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
1: 对，
0: 因为是我们主导这个，就是我们旅游主导就是原生态，我们尽量是在最小程度的干预我们的自然，我们是因地制宜，将我们的自然

0: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走过的朋友们都可以感觉出来，脚下是这个万丈的深渊啊，四周是连绵的青山还有草原，是非常的惊险刺激。那么除了这种这个玻璃吊桥呀，大青山呀，还有这个千米的木栈道，修建在这个山峰之上，可以让大家站在山巅啊，看欣赏周边的这个美好的景色。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元宇宙沉浸式的体验厅、山顶草原等等等等景点。
1: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食人贝地质公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杨书记也有说过，给我们介绍过，他说可能他本人不是特别了解，说您呢对这个食人贝的地质公园应该是比较啊，跟我们听众讲一讲吧。
0: 这个食人贝地质公园啊，它是地处于这个下马圈乡，套里庄乡，地处于套里庄乡。它这个为什么叫做食人贝啊？我们当地人是。就是这个名称是有个惯性，就叫做食人贝，但是它的原来名称它叫做食人碑。是碑人的碑。
1: 碑书包的碑。
0: 它是有两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是在食人贝的地方是有一块大人背小孩的象形石头，于是呢食人贝就是这么来的。第二种说法呢，是在我们的西汉时期，在汉元帝时期，因为当地这是一个是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相交融的地方，就是兵荒马乱嘛。一个母亲呢背着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已经死了。这个母亲呢，于是就是说了一声，对天高呼说：“以我一命啊，换天下太平。”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成了石头。庇佑当地的一片苍生。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就传来了这个昭君出塞，于是呢，昭君呢嫁给了单于，换取了当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也算是这个母亲的誓言成真了，所以呢，为了感念这个故事，我们当地就叫做食人碑，食人碑，是这么来的。那么食人碑其实呢。它是最大的华北地区啊最大的一个天然的石质公园，它是形成于我们250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一个天然的玄武岩的基基层，那么这些呢有许许多多的石头啊，有许多象形石，包括但不限于刚才我们说的食人贝，你包括有石马、石人、石龟啊，千姿百态。我们来到里面呢，我们就不由得会赞叹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这边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夏天，尤其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这边呢，不光是草药遍地啊，鲜花盛开，而且我们当地呢，

0: 犒劳三军啊，犒劳犒劳犒劳劳，就是那么传下来的。可能这个犒劳劳就是说咱们当地可能是不常说啊，因为在我们的往南一点点，比如说这个保定啊、沧州啊和包括石家庄啊，他们就用这个油面窝叫做油面犒劳劳。
1: 哦，原来是这样由来的。
0: 对，当我们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这个李渊封为这个老方丈，是这个住持之后，老方丈路过这里就将油面

0: 上面的羊脊，上面的这个羊琵琶骨，就是每人分食一块啊，每人分食一块。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羊排啊，它是有长有短，所以呢，你仔细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小孩一般吃的都是特别长的。
1: 哦，
0: 短的话一般是老人吃的。为什么是老人吃的呀？因为这个短的羊排，我们通常是给爸爸妈妈去世的人吃的，一般是老人吃的。啊，所以呢，像我们这是其实这些归根到底啊，都是我们的文化。
1: 嗯，
0: 啊，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显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敬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嗯，
1: 好的，通过我们的陈馆长给大家伙介绍呢，我们对上亿有了一个了解了。那在最后呢，想请陈馆长呢，也给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推荐吧。几条旅游线路呀，包括来我们上亿必游、必玩、必吃的一些好的这些景点。
0: 嗯，因为这个每当夏季，夏秋两季是我们上亿最美好的季节。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诚挚的欢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6: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6: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服务员，点菜。
13: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13: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3: 先生，您吃得完吗？
14: 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